0: 人。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全市雾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5到1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渐晴，五常上至有零星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呢是7到8度。今天呢，哈尔滨市是以多云为主，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有零星阵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夜间到早晨时段，风速小，湿度大，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2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巴彦、阿城、双城、宾县、木兰、五常北部呢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的单位要注意防范啊，个人呢需要注意防范。那气象部门发布了大雾预警信号之后呢，可能啊会对哈尔滨市的交通出行带来影响。那为了保障广大市民中秋节日期间的出行安全，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及时的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强化勤务保障部署，并且呢发布了雾天出行的交通安全提示。一会儿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会给大家进行推送啊。首先呢，正确的使用灯光，在雾天行车，驾驶人呢应该及时的开启雾灯、示廓灯等灯光，提醒后方车辆你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呢，还应该开启双闪灯，切记啊，雾天不要使用远光灯，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10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小于100米，大于50米时，车速呢不能超过4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更低，则要就近寻找安全地方停车，不能继续行驶。另外呢，可以使用喇叭示意啊，这个鸣笛示意，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注意躲避，不要盲目超车。雾天行车呢不能压线行驶，在弯道和坡路行驶的时候呢，还应该提前减速，避免在途中变速停车和熄火。同时呢，行车不要猛踩刹车，合理的选择行驶路线。雾天行车视线比较差，如果是单向三条车道的话呢，尽量选择中间车道行驶；如果是单向两条车道呢，则要在外侧车道缓慢行驶。如果雾天发生交通事故，及时的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呢立即撤离到安全地点啊，并且呢报警，不要停留在车内或者是车道上行走，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大家通过交通广播实时掌握路况信息，留意公路沿线的电子显示屏，了解途经道路的通行信息、天气情况和交通管理部门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尽量的减少雾天出行。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赵欣欣。
1: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赫哈高速兴隆至赵家段封闭，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上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五站至五里明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石英镇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横道河子至海林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请即将驶入高速以及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出行的朋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前务必确认油量是否充足，如果在行驶途中油量不足，建议尽快驶离高速进行加油，以免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 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中秋国庆双节来临，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槟城热门打卡地，这条百年老街商铺云集，餐饮文旅等各类业态丰富，假期前来游览消费的市民游客会大幅增多。为了守住老街的节日安全，最近呢，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巴洛克街区物业，组织物业人员沿街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实景应急演练，逐一排查风险，守护街区安全。消防宣讲员结合巴洛克街区的防火特点，向物业人员和沿街商户讲解防火自查要点、电器使用规范、后厨燃气安全等注意事项，现场手把手教大家检查消防器材、清理通道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那传授处置初期火灾的实用技巧，让参训人员遇到险情会处置，能逃生。实景演练环节，现场模拟商铺突发火情，物业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商户迅速分工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组织人员疏散撤离，消防救援人员呢快速抵达现场，铺设水带，出水控火，整套处置流程紧凑规范。那参训人员呢沿着预定的路线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这次联合演练培训，有效地提升了物业和商户协同处置火情的能力。据介绍呢，双节期间，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会持续紧盯巴洛克街区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和前置值守，让市民游客呢安心逛街、平安出行。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送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有朋友说刚刚那首歌好听啊，刚刚那首歌呢是王太利演唱的《每天都有好消息》啊，就是那个节奏欢快的那个啊，就是第一首啊，王太利演唱的《每天都有好消息》。好，北京时间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我们再来关注啊，9月26号正值中秋假期，记者呢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劳动公园看到赏菊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不少的市民呢举家前来漫步花间拍照打卡。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从9月20号盛装启幕到10月8号，历时19天，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本届菊花展呢是以菊站香坊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以及工业文化元素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营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心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薪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了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菊展期间恰逢中秋小长假和11长假，主办方呢在主景区打造了以福禄寿为主体的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在主环路布设了国庆主题长廊，依托园区环形赏菊步道，串联劳模文化墙、公运使馆、天宫开悟等特色景观节点，让市民在徜徉花海的同时感悟劳模精神，传承匠心薪火。香坊区菊花展呢从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本届展出春日见山、霜满天、天下一品、白雪公主、乒乓菊、蓬巴菊等经典本土名品，同时呢引进优质的球菊、荷兰菊万余盆。上届菊花展上七彩炫菊备受游人青睐，主办方今年特意新增加了3000只七彩炫菊，满足游人赏菊的需求。全部的造型啊，菊景呢都是本地培育，就地布展，完美的适配高寒地区的气候特点，花卉长势更佳，花期更稳。菊花展呢还特设了美食街和特色商品街，中秋假期举家出游，不妨到劳动公园赏菊拍照，品鉴美食，在秋日花海里呢感受节日的气氛。

还有三个工作日啊，我们就将会迎来十一假期。十一假期大家不能在家待七天吧，啊，这个长线旅游现在大家应该是报不上了，但是呢短线的这个行程啊，大家还有机会，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02啊，找我们今天的导播啊韩寒来进行报名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啊给大家推出的全新推出的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啊。这个呢是10月2号出发，大家呢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呢串联了像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仙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你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啊，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呢双重体验。全程主打深度穿越，旅途玩法呢独家稀缺，穿行人迹罕至的这个维纳河的神泉啊，这个神泉矿泉河谷啊，你可能会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两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这种地貌，沿着林间的景观公路一路前行，哎，这秋天的色彩啊连绵不断，你随手一拍可能都是大片儿。全程呢咱们旅途美食不重样啊，品质也不打折啊，这个行程当中的餐一定会给大家惊喜啊，比如说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啊、林区蘑菇炖土鸡啊，还有这个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搭配着醇香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啊内蒙古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的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一个难题。住宿啊，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啊。咱们住宿呢，四晚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绰源啊，这个森啊嘉林酒店啊，这个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啊，休息安稳。这次活动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啊。我们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的跟随着大家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啊，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是自驾，所以说呢，对这个车辆呢是有这个限制和要求的。硬派越野车肯定没问题啊，硬派越野车肯定没问题。私家的这个四驱的 SUV 也可以啊，私家车就是四驱 SUV 也可以，轿车不行啊，轿车不行。电车也不行，因为咱们去的都是基本上不是铺装的路面啊，然后呢也没有充电桩啊，所以说呢只能是油车，轿车也不行啊，必须得是硬派越野车或者四驱的 SUV， 电车、轿车都不行啊。想要去的朋友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5天4晚啊，5天4晚精品小团额。超值出行价只要1980，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呢是580，报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十月这个假期期间啊，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省内出游的一个行程，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我带队啊，有亮带队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哎，这两条线路呢都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听友独家定制的，这个呢都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这都是每一条线路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带队全方位服务，都是我们的同事们啊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去踩点，然后给大家串联起来的啊定制的这样的行程。宝清行程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农业农村局还有这个融媒体中心，就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合作给大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咱们这次呢宝清的行程主打的是泡温泉啊，跟现在中秋节在宝清的行程呢是不一样的啊，中秋节去宝清的这个行程是常规行程，咱们十一的这个行程呢是泡温泉的行程啊，泡温泉的行程。这个温泉呢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新开业的，它呢是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啊，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那种烧开水的温泉啊。园区内呢室内外有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蓄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
休息大厅还提供免费的这个时令水果呀、饮品呢、汗蒸啊、影视休闲区一站式的体验。咱们行程当中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据说呢它比这黄鹤楼还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啊，饱览秋日的层林山野。咱们还会去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的烟火，还会漫步彩云岭啊，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的人文。还是啊，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两晚啊，这个住宿给大家进行了升级。两晚住宿呢，全程入住的都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啊，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中秋节的这个行程呢是不一样的啊。中秋节呢是一晚住县宾馆，一晚住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呢是宝清当地最好的酒店啊。咱们呢十一假期的这个团队呢，连住两晚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换住处啊，这个每天收拾行李。而且呢这个酒店大到什么程度，它有自己的这个洗浴区啊。白天玩累了你晚上回酒店呢可以蒸一蒸这个汗蒸啊或者泡一泡啊这个洗去旅途的疲劳。品尝正宗的啊，咱们在行程当中在德莫利品尝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宝清的私厨小莫，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都不重样啊，每一餐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每一餐都像坐席一样啊。另外呢这个价格啊，价格呢我们的听友特惠价888啊，听友特惠价是888。我们这次呢泡温泉，然后呢升级了两晚住宿，特惠价格是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还有呢就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今年呢这两个行程呢不能够顺接了啊，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个。因为宝清团队呢是10月5号晚上回来。然后呢这个镜泊湖的行程是10月5号早上出发啊，你只能选一个。镜泊湖也是啊，咱们呢在镜泊湖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跳水了啊，因为天气现在有点凉，不知道能不能看那个跳水的表演啊。但是925给大家特别赠送了游湖的体验啊，这个其他团队可能是不赠送的啊，给大家赠送游湖体验。还有呢就是咱们还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啊，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啊，这个探访万米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与博物馆，透过文物呢大家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啊，听友赠送横道盒子的网红景区的打卡。咱们在镜泊湖住的也是特别好啊，咱们连住两晚 4A 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这个住宿的地方呢它本身就是一个 4A 级的景区啊，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大家呢可以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比如半明太鱼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呢镜泊湖的鱼鲜啊，比如说像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总之啊，三天两晚的餐呢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的难题。国庆假期啊，国庆假期大家不用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咱们这场啊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你既能饱览秋天的美景，还能够像泡温泉啊，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啥都不用你操心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内蒙古呢那个是自驾啊，对车辆有要求。

然后呢，十月三号出发有量带队的宝清啊，还有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的行程，大家呢现在都是拨打我们导播间的报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找我们的导播涵涵来报名啊，87997337八二幺幺九零零二，因为现在呢是收尾的阶段了啊，收尾的阶段了。你想想啊，我们呢十月这个十一期间的这个行程，十月三十号全都得，就是我们得通知到大家，也就是说我们最晚就是可能明天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机会了啊，我们得提前准备名单啊，分这个房间啊，怎么安排餐啊等等，都得提前进行准备，还有大家的这个保险等等啊，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定下来啊，赶紧定下来，87997337 82119002。十月三号的宝清的行程是我带队，然后十月五号呢还有一个镜泊湖的行程，这两个行程都是888啊。

卡布奇诺说，有辆哥，群力第六大道和阳明滩大道交口的红绿灯失灵了啊，十字路口的车都啊都憋住了，是不是啊，都卡死在里边了啊。哎呀，互相让一下，你说是不是就过去了，这都往里边抢，这都挤在那儿了啊。金秋菊韵浓，赏花正当时。连日来呢，厢房区劳动公园第23届菊花展持续火热开放，五颜六色的精品菊花竞相绽放，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呢前来打卡赏秋、拍照游玩。适逢中秋节小长假，那公园正门口啊、出入口以及景观打卡点人流爆满。为了让大家舒心安全赏菊过节，哈尔滨市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联合黑龙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星火志愿者们啊，全程驻场，风雨无阻守护花展的秩序，成为了秋日花海当中暖心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黑大公路659公里加200米处大雾已散，京哈高速解除限速，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哈大高速502公里到530公里处大雾已散。

连日来呢，哈尔滨劳动公园公运历史展览馆参观群众呢络绎不绝，志愿者坚守在入馆服务一线，为市民游客呢提供引导咨询、协助预约等贴心服务。一抹鲜亮的志愿红和红色场馆交相辉映，成为槟城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随着菊花展的开幕，公运历史展览馆呢观展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老年参观者和带孩子出游的家庭明显增多。来自哈尔滨文明爱心志愿者服务志愿者呢，在入馆通道有序值守，引导参观人员呢排队核验，耐心的协助老年游客操作手机，帮助完成预约登记、扫码入馆。面对参观者提出的入馆的流程、参观的路线等问题，志愿者呢逐一的细致讲解，主动答疑，引导大家呢文明有序的进入到场馆当中。针对不熟悉线上预约流程的老年群体，志愿者呢俯身贴近，手把手的分步指导，有效的化解了老年人扫码难、预约难的困扰。遇到携带幼儿的家庭，志愿者呢主动提醒参观注意事项，维护入口的秩序，保障入馆流程顺畅高效。哈尔滨公运历史展览馆呢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公运精神的重要阵地，志愿者呢以细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大高速502公里到530公里处大雾已散，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解除限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另外呢，京哈高速解除限速。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全市雾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5到18度。27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渐晴，午长上至有零星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7到8度。今天呢，哈尔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长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有零星阵雨，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夜间到早晨时段，风力小，湿度大，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2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巴彦、阿城、双城、宾县、木兰、五常北部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呢注意防范。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部分封闭的高速公路都已经陆续解封了啊。这个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解除限速，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解除限速，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段解除限速，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也是解除了限速。因为今天早上大雾的关系啊，很多的高速公路都进行了限速啊，这些路段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的秋天啊，不只有斑斓的红叶。最近呢，逛公园、走校园，不少的市民留意到园内的山楂树挂满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子，藏在绿叶之间，亮眼又热闹。这一束束红果悄悄啦拉开了属于哈尔滨的酸甜秋日序幕。山楂呢是蔷薇科落叶乔木，在北方呢比较常见，树高能够长到6-7米，树皮呢呈现着暗褐色，枝条上带着短短的尖刺，叶片呢是独特的羽状裂叶，边缘呢带着锯齿啊。我们看到的红果子在植物学上叫梨果，是一种荚果，吃到的红色肉质部分主要是来自于花托发育而来。果心里那3-5枚坚硬的小核啊，这才是由子房发育成的真正的果实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籽儿啊，才是真正的果实。那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说，成熟的山楂果子圆圆的啊，深红色果皮上布满着浅色的小斑点，个头不大，而人工培育的品种呢会更大一些。山楂呀，是典型的北方的乡土树种，耐寒能力强，非常的适配哈尔滨的气候，是城市绿化里的常客。它呢既是观赏树，也是蜜源植物。春天满树白花，能酿出特别的山楂蜜啊，兼具生态和景观价值。山楂果呢，从8月下旬开始慢慢的转红，9、10月份是挂果的最繁盛的时候。等到寒霜落下啊，树叶慢慢的飘落，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了红果，看着格外的喜庆。对于冰城人来说，枝头的山楂就是冰糖葫芦的原材料，是刻在记忆里的那一口酸甜。不少的市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说吃山楂满嘴酸，总觉得它糖少，可是为啥却说山楂是高糖水果呢？含糖量比苹果、梨还要高吗？对此呢，专家解释说，水果的酸甜口感啊，看的不是单纯的含糖多少，而是糖酸比。山楂里面有机酸的含量很高，酸味盖过了甜味，所以呢吃起来酸。想要做成好吃的糖葫芦山楂糕，就得加入大量的糖，中和酸味，调出大家熟悉的酸甜滋味。眼下呢，山楂树已经捧出了满树的红果，冰城的秋天藏着这份独有的酸甜味道。

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的绕城高速41公里到79公里处雾已散，另外都市圈环线1公里到20公里处大雾已散，哈绍高速5站到五里明段解除限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9: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我们再来关注啊，9月25号正值中秋佳节，一场以会

一本《玉童心旧书复新约》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温馨举行，20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以书为媒，以市集为趣，以演绎传情，在古韵中秋的氛围里共度了一段治愈又有意义的团圆时光，书香和童真交织，温暖和陪伴相融。从绘本剧到旧书互换，再到创意市集，这场中秋研学让传统文化韵味与书香在哈尔滨市博物馆美好相遇，为孩子们的中秋假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成长记忆。9月25号，在月满中秋非遗换新2026庆中秋迎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上，哈尔滨皮影皮影木偶剧院表演的木偶舞蹈《天圣长歌》和变脸，用指尖牵动千年记忆，木偶翩跹，脸谱顺变，传统非遗在舞台上焕发了新活力，为中秋佳节添上了一抹亮眼的文化色彩。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肇高速五站到五里明段解除限速，吉黑高速263公里到140公里处大雾已散。另外，都市圈环线1公里到20公里处大雾已散，赫哈高速452公里到378公里处大雾已散。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调整运行，
8: 快乐加速，
7: 925
8: 交广早高峰。
9: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10: 我们

好，北京时间9: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啊。11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出游的线路，目前啊只有现在今天说的这三个了啊，只有今天说的这三个了。首先呢是我们全新给大家推出的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好多年没给大家带来这个自驾出行了啊！咱们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高峰，线路呢串联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你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啊。然后呢，自然风光和人文的历史，大家双重体验。咱们深度穿越啊，所以说呢，对我们的车型是有限制的啊，硬派越野车没问题，家用的四驱的 SUV 也没问题啊，那家用的小轿车不行啊，小轿车不行，因为咱们走的都是非铺装的路面，电车也不行啊，因为非铺装路面那边没有那个充电桩啊，没电了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我们提示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这个穿越之旅的朋友，自驾之旅的朋友，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咱们全程旅途呢，美食不重样啊，有惊喜，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啊，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啊，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搭配着醇香奶茶、奶豆腐等这些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内蒙林区当中的一个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的告别啊！你自己路就是自驾的路上，以前自己去的时候吃饭难、吃不好的这个难题。住宿啊，全程高配品质，4万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绰源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舒适啊，休息安稳。那这次活动呢，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啊，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啊，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旅途呢全程车友同行啊，风光随行，美食相伴。5天4晚的时间，2号出发，6号返回，不耽误上班，不用请假。精品小团额啊，超值出行只要1980啊，只要1980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呢，不占床是580。报名热线呢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还有是10月3号出发啊，10月3号出发，有亮带队的宝清的3日游。还有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那这次宝清11的这个行程跟我们中秋节现在在宝清的那个团队呢是不一样的。咱们11的行程呢主打是泡温泉啊，是泡温泉。它呢是真温泉，不是烧开水的那样的温泉啊。它呢是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是真正的天然养生的温泉。园区的室内外呢有多个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呢，汗蒸啊，观影休闲区一站式的体验。而且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会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据说呢比黄鹤楼还要高点啊，饱览秋日的层林山野。另外呢，会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小城的烟火，漫步彩云岭啊，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看天下第一梨啊，看悬壶，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的人文啊。那住宿我们这次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啊，全程2晚连住洲际酒店啊，全程2晚连住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啊，免去收拾行李奔波。而且呢，咱们还给大家独家赠送了啊，这个酒店的汗蒸，白天游玩过后啊，你去蒸一蒸，舒缓筋骨，洗去旅途的疲劳。行程当中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好啊。咱们吃正宗的德姆利炖鱼啊，宝清的私厨小莫，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还有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啊，顿顿都不重样。10月3号出发啊，有亮带队。另外呢，还有一个行程呢是镜泊湖的行程啊，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跳水了，因为现在天凉了，能不能跳啊，这个不太，到时候看啊。然后925特别赠送游湖体验，
另外呢还会啊去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呢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啊横道盒子的网红景区打卡。在镜泊湖啊，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连住两晚4A 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咱们住的那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一个4A 级的景区。

你在那儿呢，大家可以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的生活。大家呢还可以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拌明太鱼呀、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呢，这个镜泊湖的鱼鲜荟萃，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三天两晚啊，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10月3号出发的我带队的宝清的行程和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行程都是特惠价888啊，都是特惠价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宝清10月3号出发，镜泊湖10月5号出发，8799-7337-8211-9002，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啊。今天呢我们的导播是涵涵，都是收尾的阶段了啊，这两天就会结团，所以说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姆高速一面坡到明新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一面坡到明新段解除限速。另外呢，哈姆高速横道河子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横道河子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

好，北京时间9:4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大闸蟹、梭子蟹、面包蟹、帝王蟹、中秋至蟹肥时。作为哈尔滨以及周边地区核心的海鲜集散中心，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呢，哈达海鲜批发市场迎来了金秋的销售旺季，每天呢大约800吨的各类鲜活的海鲜集中入市，源源不断的供应槟城及周边的县市市场。据介绍呢，今年海鲜整体丰产，货源充沛，价格亲民。其中以大闸蟹为代表的蟹家军啊，凭借着高肥满黄、鲜活美味的这种优势啊，领跑销量，成为了中秋餐桌绝对的顶流，全方位的点燃了槟城节日的消费热潮。为了保障中秋节市场供应，那哈达海鲜批发市场呢，组织了商户提前备足了库存，打通了产地直供渠道，减少中间流通的环节，最大程度的保障海鲜的新鲜度，同时呢稳定市场物价，杜绝哄抬物价，全力的保护啊这个守护市民的节日餐桌。中秋月圆聚冰场，少年逐梦正当时。9月25号，伴随着冰刀划过冰面的清脆声响，月满冰封2026中秋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西冰上运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地的14支青少年冰球队伍齐聚冰城，在为期3天的赛程当中，开展近50场激烈的对抗，以冰上竞技的方式共度中秋佳节。目前呢，赛事正处于激烈的角逐阶段，多场焦点对战呢轮番上演。冰面上少年们挥杆逐梦的身影，成为了这个中秋假期最动人的风景。这次赛事呢将持续发展。

发挥区域冰雪赛事平台的优势，擦亮龙江青少年冰雪赛事品牌，推动冰雪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哈尔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的哈姆高速一面坡到明新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一面坡到明新段解除限速，旗杆高速816公里到857公里处雾已散啊，提示大家。哈姆高速一面坡到明新段解除限速，旗杆高速816到857公里处雾已散。好，提示大家哈，那我们的直播现场的热线呢是87997337821119002，大家想要在十一期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啊，现在呢还有10月3号出发的宝清的这个行程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行程，另外呢还有我们首次给大家推出的啊这个内蒙古的自驾行程，是由稍后的节目主持人小哲带队的啊。大家呢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报名。

眼神的事。好了，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小哲继续陪伴大家，明天晚上17点钟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8: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8: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8: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1: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

0: 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好的，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两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东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8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2020年9月27号5点发布的这个大雾预警信号啊，未来预计6小时，哈尔滨、巴彦、双城、宾县、木兰、五常啊，将出现500米的这个能见度小于500米的这个霾雾啊，雾啊，请相关单位注意预防啊。这个5点发的，现在应该过了几点了啊？再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全市雾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5到18度啊。27号的夜间呢，全市多云啊，五常上至有零星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7到8度，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最近这一两天啊，那么是不是有已经加过油的咱们车友了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油价是多少呢？92号预计是涨0.48，别4块多，吓人啊，0.48啊。然后呢，95说0.51，柴油呢是0.5。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加油可能又涨价了啊，涨了多少呢？大家这个有没有加完油的，跟我来截个图哈、啊，我一会儿好去加油，我看看现在加油是多少钱了，9295的啊。欢迎各位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全新一代的吉利博越 L 啊，这个燃油版和HEV 油电混动版的同步推出了啊，这个现在也有混动的了啊，这是博越 L 啊，也出现了这个混动的这个车型。那么油电混动零百加速7.7秒，百公里综合油耗是4.67升，浩瀚的 H5 智驾系统，哎，这个放下到这个车顶了啊，激光雷达加全市的 NOA 的这个城市领航，这套配置放在2年前至少20万起啊，现在10几万就能买得到了啊。吉利这两年在智驾上确实啊，把这个高阶这个配置啊往下砸，然后呢这条路走的也到极致了。博越 L 这台车呢，这个老车主的这个置换呢，新车的金融贴息啊，估计也是比较狠啊，你们也可以去4S店看看。我觉得这车咱们买这种混动的车型啊，那么看看国产的这种 SUV， 我觉得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啊。东风奕境 X9 啊，今天也上市了啊，这个预计29万到37万。哎呀，这东风和华为乾坤智驾啊，那全尺寸的增程的 SUV， 车长5米30，5301啊，然后呢这个轴距是3米12啊，那6+6，这个就都是6座的布局啊，2+2+2的这个布局。 主要它的亮点就是华为啊。现在华为给哪一个车企赋能，哪一个车企的价格就往上涨，层层往上涨啊。说东风汽车，咱们民用的车什么时候能涨到20多万、30多万？原来谁敢想这个事儿呢啊？现在只要是跟华为啊有赋能的啊，咱们车辆的这个价格确实很高。当然，华为确实啊也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驾驶的感受。800瓦的平台和5C 的超充，包括这个综合续航也非常高。38个传感器 L3 架构啊，也就是说以后要是有这种自动驾驶，哎，它可以进行一个升级。搭载鸿蒙座舱的6和这个乾坤的这个 ADS5。ADS5还是5应该是啊，还有 MAX 版本了啊，都是30多万的车型。看在华为的这个就是这个软件系统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车啊。好的哈，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大咖波也来了，那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上午好，波恩。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嗯，好嘞，那有想选新车的朋友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了，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呢依旧为各位开通啊，你想买车想卖车啊都可以来发布信息。那么同时呢也想这个想评估二手车啊，你也可以跟博文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长安福特探险者啊，出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版本啊，40万的车。说探险者现在基本上都是30万出头啊，31、32万、33，哎，就不错啊，这样的这个车型。这回呢，这个23年的成都车展呢，啊，那个时候出了一个叫赤金版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车型现在看不着了啊，看不着这个车了。原来它是有一个最高版本的，叫什么来着？
5: 昆仑巅峰版。对，昆仑巅峰
2: 啊，它当时还有个赤金版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探险者啊？就这个车型，就是前脸更大了，就是最新。款的应该算是，或者是说这个最高版本的这个探险者叫赤金版的这个车，39.98万起啊。现在这个油车都在降价的这种情况下，它现在还能卖到40万，而且呢，也有咱听友问过我这个车，我不了解啊，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啊。那所以今天这个博文来了，问问博文。什么2.0智驾呀，什么 L2 级的福特的智能的辅助驾驶系统啊，什么18项高级驾驶功能啊，就这些软件系统还是非常多的，依旧是搭载2.3的 EcoBoost 的那个发动机，276匹马力，它没什么太多的变化，就外观有一些变化，简单的变化，颜色多了点儿，它多了一个棕，不对，多了一个什么灰呀、啊？是多了一个什么颜色啊？
5: 外观多了灰色，然后内饰多了一个象牙白
2: 啊。
5: 这个赤金版我看了一下，怎么说呢？就它的这个内饰座舱的这个智能化程度，科技感变得更强了。
2: 嗯哼，
5: 说是福特全新一代什么智能互联什么，
2: 这玩意儿有啥用？
5: 对，这些东西其实自主品牌已经玩花了啊，这个没什么优势。但是它在豪华属性上体现有几个点，确实能拔高的属性，但不知道这几个点能不能连成面啊？点太少。首先，它有一个全车 BO 音响
2: 啊 ，BO 音响，
5: 这个邦奥尔夫森的音响确实是顶流了，一线大厂，可是有一条啊，22年的锐界 Plus，
2: 锐界
5: 高配车型也有 BO 音响，也就是说20几万的福特锐界比你第一个级别的车型就有这个音响，所以这个音响放在这个近40万的赤金版。探险上，没起到拉升档次的作用，为啥比你级别低的车都能用？也你自己家的啊。然后它现在增加了 L2+级辅助驾驶，那么 L2级在我说这个锐界上也有了
2: ，
5: 所以说它的辅助驾驶，它的这个豪华属性的音响没有什么太大提升，但是呢，它给的这个17寸的这个全连屏，确实很有档次感，这个确实是能看出级别高了。所以说，就是以一个燃油车为例啊。他也就把这个豪华性、科技感做到这份儿到头了，40万
2: 没啥弄的了。
5: 对，但只要是有问题啊，天大概 4万左右，
2: 四万。

0: 左右，
1: 4到5万吧，3.0T 途锐，
0: 那就不
1: 比
0: 你、这个、
1: 只比它少俩座，
0: 那比你这强多了。
1: 无论是动力，
0: 方方面面
1: 啊，底盘，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赤金版，你再什么金，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螺旋弹簧加普通悬挂，
0: 对，
1: 啊，人途锐是空气悬挂，
0: 嗯，
1: 还有X790呢。
0: X790是一个，途锐也是一个。你看途锐这些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它现在价格降下来以后，它的这个品质和它整个的这个造车的这种科技啊工艺依旧还能排在前面。你不得不说，这个途锐当年70万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现在30多万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就是2.0、3.0的这个区别 T 啊，2.0T、3.0T 的这个区别，其他的我觉得真没啥啊、嗯，没啥太大的这个变化啊。当然会有一些，毕竟价格在这呢。当然了，它品质不会变，因为它毕竟是大众的旗舰型的 SUV 啊、嗯。虽然说以后可能不会出了，但是它的品质它不会降。所以现在想买途锐的朋友，我跟你们讲啊，早点入手啊、嗯，以后真的是有可能买不到新车了。你只能买二手的啊、嗯，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买油车啊，就是就想看油车，你看看途锐30多万的预算多好啊。
1: 这个探险赤金，我看一下配置表，发了一下，
0: 嗯，
1: 它应该是取代是之前的 ST Line 运动版，
0: 啊，
1: 它俩价位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然后呢 ，ST Line 呢，整个外观风格、内饰风格偏运动，
0: 对。
1: 但是2.3T 拉动这么大车身吧，只能说够用，谈不上运动，
0: 就是好看而已。
1: 所以说，福特这个探险在这次改款的话，
0: 嗯，
1: 把整个这个价位的方向移向了舒适豪华，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如果喜欢探险，买那个钛金，四驱钛金
0: 就行了。
1: 哎，没有那么多花哨的配置，
0: 对。
1: 但是核心的2.3T、10AT 也都给你了，
0: 嗯，
1: 啊，纵置底盘这都有了，所以说我觉得。历来我都认为这个探险的四驱钛金是性价比最高、最值得买的，
0: 我觉得
1: 也确实是的，电端销售卖最好、
0: 卖最好的、卖最多的一个车型啊、
1: 嗯。
0: 你想看探险者，你就看这个版本就行了啊，或者是添点钱买途锐，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具有一定的性价比。然后刚才博文也说这个 BO 音响呀，或者什么样的音响，就不论是什么车型，包括奔驰啊，加一套音响，4万啊、还是3万来着啊，就是这个新车。我们买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关注这个音响的品质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单纯的这个音响啊升级，你倒不如买个求这个退而求其次，就是买一个什么呢？后期升级的，后期升级的这个汽车音响啊，要高于你原车的这个音响的品质啊，这是一定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汽车音响和隔音的改装店。啊，包括你的这个配置，你是几个喇叭，他把这个喇叭的进行一个升级啊，也是非常棒的。现在这个升级一套汽车音响，也就是3000多块钱啊，2000多、3000多，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升级。你要是能花到2万块钱到3万升级汽车音响，那都是发烧级的这个车友了啊。所以说，低配高配的，你比如说探险者啊，那我就还不如我花2万块钱，我自己升级一套汽车音响。那绝对是高于你现在这个车辆音响的本质的啊！欢迎宗福军律师啊，欢迎欢迎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升级音响啊，或者是车辆的一些这个选新车呀、二手车的评估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欢迎孙先生啊。欢迎各位啊，今天呢也是一个休息日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白天想去哪一个 4S 店去谈谈车啊，谈谈价格，你都可以跟小哲来聊聊啊，帮你出出主意啊，甚至于说帮你看看价啊，看看哪些车型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魅力说价格对我来说还能接受，就是不知道这实际价是怎样。你这都一样，都一样啊！你这添点儿，你添点儿，你看途锐就得了。我真的建议你，40万买探险，你就去添点钱买途锐啊！你一定能添得起这个钱。
1: 没错。而且，哲老师，我认为40万看探险的时候，你只是买到了一个档位更多的变速箱，但是这个10AT 变速箱呢，以实际使用体验来看。尤其在急加速的时候，它的换挡逻辑不是很好， 啊，平时很平顺。

0: 但急加速呢确实没感觉是有啥优势。
1: 对，
0: 这价位X T6吧，车型有点老，
1: 太老了。X T6真的是不太推荐。
0: 但是同类的话，确实有一个豪华品牌的大六座，嗯，在这放着比你便宜。买的时候，就大家在看探险的时候，肯定绕不开X T6。
1: 是是，
0: 就是车型稍微有点老，
1: 但它有点太老了。
0: 那个内饰它没有同步升级那个环屏，
1: 而且车型现在它老不说，它价格还现在应该是在26-27，能不能买着？
0: 两驱差不多，
1: 两驱差不多哈。要是20多万还行啊，就是只能说还行。
0: 然后还有一个豪华品牌也是大六座，
1: 嗯，
0: 上汽奥迪的 Q6。
1: Q6，哎呦，
0: 就是
1: 这个好久没听说了。
0: 中央平台，然后挂奥迪标，
1: 是横置的，
0: 对，横置的，
1: 嗯，
0: 可能不那么纯粹吧。
1: 大众嘛，
0: 前一阵上汽奥迪呢对旗下两款燃油车，
1: 嗯
0: ，Q6 和 A7L 惊爆官价，全是二开头，20几万，
1: 20多万。
0: Q6 四驱的，
1: 现在这车是真卖不出去了，真是卖不出去了啊！
0: 因为上汽奥迪到现在为止用3款燃油车，
1: 嗯
0: ，A5L，
1: 嗯
0: 啊 ，A7L，
1: 哎呦 A7
0: Q6，
1: 嗯
0: ，A5 是最新的车型 ，A7 和 Q6 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它对旗下两款老车型进行惊爆一口价，
1: 嗯，
0: 应该就是为了清仓。
1: 就是我就发现最近这奥迪这些车型卖的都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就算我自己统计的啊，不是特别准啊，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那老款的45四驱，
0: 嗯，
1: 全国都是，
0: 对，
1: 老款45四驱 A6 啊 ，A6 45四驱现在卖的挺多，27-8万啊就能买着了啊，两驱的30万出头买四驱的45四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剩下那些车，你说20多万的车都卖不出去了 ，Q6 都2开头了，我去，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车型，现在20多万啊、嗯！想想啊，5年前20多万能买啥车？嗯，基本上就是大众啊，什么那个丰田亚洲龙啊、嗯，然后呢，那个十几大多的本田雅阁，5年前啊，对吧？现在。都便宜都得是10万起啊，都得10的开头了啊。所以现在买车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而且呢，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帮大家来琢磨琢磨啊，哪一台车更适合你啊？好的呢，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问问大咖博，23年。白款啊，22年的蒙迪欧啊，白色的，
0: 嗯，
1: 两驱的，大概能值多少钱？那玩意儿没四驱，两驱。
0: 对啊，22年如果是新款啊，ST Line 21万多最高配那个，现在应该就是8万一左右吧，必须是主流的颜色，灰色。
1: 嗯
0: 啊，
1: 这朋友问说有台宝骏530，21年的也是，嗯，1.5T 的，白色的。那玩意儿530，21年的，那新买车的时候也就5万多块钱吧，那玩意儿。
0: 嗯，如果是自动挡啊，带天窗，1.5T 的高配的，嗯，现在终端价，
1: 嗯哼，能卖10000块钱，2万块钱。
0: 那不止，那不止，
1: 那不止啊，
0: 那原值也是9万多快10万。
1: 能卖9万多呢？那个车原来啊，
0: 大个的530老大了
1: 啊、
0: 大到啥程度呢？因为跟汉兰达差点不太多了，那么大个儿。
1: 哎呦，
0: 现在21年要车况好，应该也能卖到2万大多吧？
1: 能卖2万大多？
0: 对，应该超3，应该不太可能。
1: 我以为那新车
0: 车况好，
1: 就是说宝骏就不值钱啊！就在我心里，我以为就6万多块钱的车啊。
0: 但是这个质量、耐用度啊、稳定性啊，
1: 可以，
0: 哎，都挺好。
1: 可以，宝骏还是可以的啊。好嘞啊，没有这个二手车信息了啊！大家如果要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跟小哲、跟博文来沟通啊，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这个黄金周啊，那么各地的车展呢也开始扎堆了啊。你比如说长沙的啊，有这个国际汽车博览会，10月1号到5号啊，也是什么方程豹、理想啊、长城啊、知己啊，很多的一些新面孔到场。在哈尔滨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车展呢？这个我还没听说、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吧啊，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啊。 对，其实这个季节买新车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等着回家过年的，看看新车型。包括这位朋友问说，长城 H10 值不值得买？我觉得挺值得买的啊。你就喜欢你买这种新能源车型，就买新的啊，买新的新款的，我觉得还是啊比较合适啊。给说说吧，这车优缺点什么的，长城的 H10，那插混车呗，是不是？
0: 嗯，优点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价位区间。这种插混的城市型中大 SUV 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因为你看它四驱版本，跟这个泰七的四驱价格几乎是
1: 一样，
0: 的，但它比泰七要大。
1: 嗯嗯，
0: 它的尺寸要大。还有就是，长城的这个车，它的底盘虽然说，在舒适性也好，在这个运动性也好，它都没有特别见长的地方，但它做的很平衡，啊，就很扎实。给人一种高级感，
1: 嗯，
0: 这是长城独有的东西。还有就是长城这个 HiFi 系统啊，经过了算
1: 好多代了，
0: 四到五年，
1: 嗯，
0: 两代的这个升级，
1: 嗯，
0: 这个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在哪儿呢？它确实是一个偏向于电气化的新能源平台，
1: 嗯，
0: 而不是像它那个 HiFi T 啊偏燃油，
1: 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 HiFi 既然它是偏电气化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无论是电耗还是亏电后的油耗，都表现得很好，
1: 是，
0: 这就是一个新能源汽车技术平台是否先进、是否成熟的数字化标签。
1: 嗯，
0: 就是亏电油耗和有电时的电耗。
1: 嗯嗯，
0: 这么大个的车卖这个价格，舒适性、豪华感，已经在 H 九啊，包括那其他车型上，什么魏的那个蓝山上，
1: 蓝山
0: 已经证明了，
1: 嗯，
0: 长城做这种中高端大型的 SUV 的豪华舒适没问题。那座舱舒适豪华，底盘扎实，
1: 是，
0: 传统造车车企用料不糊弄。
1: 嗯
0: ，HiFi 的这个核心平台技术还。比较成熟，比较先进，那这样的车卖你21万左右，这么大个的
1: 可以啊，
0: 四驱的，
1: 对呀，完全够用，
0: 性价比还是有的。就长城的车历来在价格上，
1: 底盘
0: 不会让你觉得难受。
1: 底盘我就一直都很喜欢长城的底盘啊，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操控感也好，而且是新款的。它之前的朋友刚刚说了，它有很多的迭代了，现在这到这一代了，应该更加的稳定了，你可以去入手，没问题啊。我想买一台15万左右的车，看了帕萨特。凯美瑞，你看亚洲龙吧，够了，15万亚洲龙都够了啊。最新款的迈腾也够了，380，是不是啊？这都好多年，你看就是想要看油车呗，15万，很豪华品牌给他找一个吧，我觉得，是不是15万豪华品牌能不能够得上？
0: 我想一下啊。
1: 啊。
0: 豹没了，
1: 豹没了 ，CT 五能不能够着？
0: 不够 ，CT 五还得搭20边儿
1: 啊 ，CT 五不够，
0: 15万豪华品牌，
1: 林肯 Z 呢
0: 也不够，
1: 林肯 Z 也不够，
0: 林肯 Z 裸车应该在17、18、18左右
1: 啊，17、18，
0: 你再往上聊一聊吧，再聊一聊，你能够着这个 S60 的 B4 低功率版本？
1: 哦，看 S60 也行，
0: 那也是一个 B 级轿车，
1: 嗯，
0: 对吧？这个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稍微小一点。
0: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15万预算要落地。还得是 B 级，你要不挑品牌，现在有一个性价比极高的纯 B 级轿车，而且你买的是这个大排量版本
1: 啊。
0: 你看20T 的君威，
1: 啊，君威够了。
0: 它虽然说在合资 B 级车里，它的车身尺寸和内部空间都不算大，但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 B 级车，就在海外也是这个尺寸。而且你这个15万落地还得剩钱，剩钱啊，还能买上2.0T 版本，8AT 2.0T，
1: 对，
0: 前驱也算是个好东西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花15万，你买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主流上德系、日系，你都买不到这个大排量版本。
1: 对，你看，你比如说买迈腾，15万买迈腾新款的买不着。
0: 320，你买1.5T 的新款1.5T，
1: 对你1.5T，
0: 帕萨特1.5T，
1: 对呀，
0: 15万你买凯美瑞的话，
1: 也是有够不着吧？
0: 都不太够，
1: 是不是？
0: 对，只能买2.0自然吸气的。
1: 嗯，
0: 15万你要买亚洲龙，连边都碰不上。15万的话，阿特兹没了。天籁的话，你能买2.0也是。
1: 它有点小尴尬呢啊！
0: 看君威吧，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皮实耐用啊，那玩意儿也行。看看君威啊，推荐君威啊，因为这玩意儿价格，它确实它自重大，但是呢，它开起来的感觉感受确实不一样啊，可以去研究一下啊。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哎呦，今天这二手车信息还挺多呢。这是22年的昂克赛拉2.0的灰色，跑了1.7万公里啊。 问问博文这个能卖多少钱？
0: 如果是1.5排量灰色的啊，
1: 2.0，
0: 10000多公里全车延期，你现在还能卖6万多点？
1: 能卖6万多啊？
0: 就是昂克赛拉现在二手车保值率挺好，它在二手车保值率上已经超过了卡罗拉和雷凌。就是原因。
1: 它还有没有新车了？
0: 有新车有，新车只有2.0排量。
1: 2.0的哈。
0: 它要是2.0的话，它能卖这价格。1.5的话卖不到，1.5卖5万多。
1: 行，2.0的。
0: 我说是终端啊。国内成交价。
1: 21年的英朗1.3T，
0: 完了，双离合的。
1: 双离合的吧。
0: 对。如果是1.3T，大概率应该是双离合。
1: 这车不能买啊，他要买这车。
0: 对你问好，如果1.3T给你配着 CVT 是改款的，你就买。如果配的是双离合，你不要买，为什么呢？首先，别克的 1.3T 发动机很好，它做了一个阻尼配重块、配重器，去抵消三缸。
1: 好，稍等。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2: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秋高气爽啊，幸福出发。11国庆假期呢，925交通广播呢，无法远行的朋友，哎，来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的短途，这个线路啊，两条短途的线路。 一条是10月3号出发的宝靖三日游啊，另外一条呢就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线路全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啊，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一个线路啊，每条线路呢都是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全方位的

服务，让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啊。宝清行呢是跑地下2365米的这个深层的天然的养生温泉啊，不是普通的热水啊。园区内呢，这个室内外呢，多的很多的主题汤池，哎，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全开放了啊。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的啊，时令水果、饮品、汗蒸啊。观影区呢，这是一站式的体验啊，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的这个山野啊，所以大家想去宝清玩啊，可以选择在10月3号出发啊，10月3号出发。咱们住的都是洲际的高端酒店啊，住的都非常不错啊，吃这个当地的特色。哎，昨天还有这个好朋友问我啊，说这个宝清还有没有了？我说宝清好像这个泽南带团去就没了吧，后面啊。我突然间想起啊，10月3号还有最后一班啊，因为天啊逐渐的转冷了，10月3号这一班后面应该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今年想去宝清玩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除了宝清以外呢，咱们10月5号啊，镜泊湖三日游也可以啊，也非常的棒。去镜泊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然后呢，中国跳崖这个悬崖跳水第一人啊，那狄化然的这个极限的表演，925特别赠送呢游湖体验啊，去感受一下这个镜泊湖啊，这个湖面呢，包括每一座山呢啊，它都有这个名字，都是非常的奇特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去镜泊湖，哎，看看跳崖，然后呢再看一看这个游湖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随手拍都是这个手机里的那种壁纸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震撼啊。然后呢，再去这个宁古塔啊，流放宁古塔的这个古装情景剧，哎，我看了一次，非常棒啊。包括探秘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的这个隧道啊，徒步3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的博物馆、地质博物馆，都非常不错啊。所以说去牡丹江玩还很不错，3天2晚的一个时间。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就可以了啊。价格呢是888啊，然后呢1米2以下的呢是599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啊。10月3号，是宝清，10月5号是镜泊湖啊，大家感兴趣就打电话问啊，82119002、87997337。然后11黄金周呢，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这个人挤人的这个热门景区啊，奔赴绝美的啊这个北国金秋，这个也是5天4晚的一个内蒙古自驾行程啊，但是这个就是对于车辆有点要求啊，一定是 SUV 四驱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玩的会更好一些啊，走的都是那种博尔景区，反正就是啊，博尔景区啊，这个全程的深度穿越啊，这个旅途玩法独特稀缺啊，穿行的人皆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的这个河谷。这个偶遇这个野生小动物啊，翻越新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的这种截然不同的这种地貌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一样啊，82119002、87997337，这个是1980块钱一每人啊，5天4晚精品小团啊。好的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中秋的最后一天休息日啊，明天要上班了啊，上3天班，然后我们就度过一个11的国庆假期。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啊，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车辆好好的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包括底盘啊，包括这个油水啊，包括你的车辆的这个状态啊，车辆的公里数其实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把它这个车辆的状态啊调整好啊，我觉得走一个远路啊，几千公里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选择给车辆做一个深度的保养啊，比如说去年我做深度保养了，那今年我就要换机油啊，把这个机油一定要换好，这样的话呢保证我11假期无论开车去哪玩，我心里头踏实啊。
大家如果要换油的话，你可以去找严大夫啊。他现在包括车辆的一个免费的检查检测啊，都可以去找严大夫。道外阳光路2号，最近这几天没来，就是赶上假期就忙啊，所以说他就来不了，他得在这个店里面为我。

0: 的车友啊进行服务啊。对，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随时的加野大夫的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野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这位朋友问说，大咖伯，我有一台24年的奥迪 A6 45四驱，现在还能值多少钱？黑色，24年的45四驱，啊，
1: 这个车呀，
0: 嗯，
1: 你买的值，
0: 怎么讲？
1: 他24年这个车落地啊，我想今年是26年，
0: 嗯，
1: 前年24年他落地得
0: 34，
1: 不行，落不上。
0: 34、45啊，
1: 去年得38、39能落地吧？
0: 就24年的时候啊。
1: 对啊，
0: 哎呦，
1: 现在啊，如果你是454驱黑色的，你当时选了大轮毂，然后你现在公里数少，全车原漆。
0: 大轮毂，他也选大轮毂了。
1: 你现在还得卖到20大多，
0: 那卖不上啊。
1: 能
0: 啊？
1: 能
0: 能吗？
1: 如果是，比方说24、2年车呗，
0: 嗯，
1: 我算你开2-3万公里、
0: 嗯，
1: 原版原漆，
0: 嗯，公里数没说
1: 啊，你是那个，你就别管是雅致还是啥吧，
0: 嗯，
1: 就是只要是大轮毂的，
0: 嗯，
1: 你现在怎么也能卖到27到27万5，
0: 新车27啊，现在
1: 那是2驱，
0: 啊，对，它是4驱的，
1: 这玩意儿原值47万9千，
0: 对，它是4驱的，多少钱？
1: 4798，
0: 47万9千，
1: 对，24年的话大概能优惠个10多万吧。落地也得37、38，
0: 嗯，
1: 所以说就以现在的这个豪华品牌30多万的车来说，开2年赔10万，
0: 嗯，
1: 这绝对是很保值了。
0: 哎呦
1: 啊，虽然说你赔的不少，但是已经很保值了。你现在绷着点卖，为啥？因为新款 A6买的人少，
0: 对 对, 对，
1: 老款库存没四驱，
0: 对，
1: 想买四驱只能买二手。
0: 现在二手的 A6 四驱特别的紧俏，不能说特别的紧俏吧，反正关注人挺多的。
1: 对，因为你想找四驱的老款 A6，只能买二手。
0: 嗯，
1: 这个供需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了，卖方就有绑架的理由了。
0: 是是 是, 是, 是
1: 如果说周老师现在四驱新车敞开卖，卖个28、29小30，
0: 嗯，
1: 你这就不好卖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你说新的落地33，你这要卖个27，差个6-7万块钱，
0: 嗯哼，
1: 而且是眼瞅3年车了，但是现在新的没有四驱了，老款
0: 没了，没了。现在，而且老款现在，哎，它老款是不是生不生产了？不知道这个奥迪他们厂家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有新款慢慢
1: 生产，
0: 不但生产了，
1: 就是库存比较多，卖完拉倒。
0: 嗯，那就可以去买这个车，嗯，可以去买这个车，以后买不着了。新款都长那样，哎，仁者见仁吧，有的不喜欢的，有的就喜欢这个外观。就跟宝马5系似的，我还是喜欢2021年的那个2023年、2022年的那个宝马5系的前脸，还可以啊。最经典的应该是2018、2019的，是比较经典的宝马5系3系。主持人嘉宾好啊，我有台高尔夫2019年的高尔夫1.63，啊，2018年的自动挡的1.6的。2018年有1.6的吗？高尔夫
1: 有，还有
0: 2018年有啊，
1: 7.5，还有1.6的
0: 啊。我还1.6的高尔夫，这我就你们发这个，我可能这是我的问题啊。我知道车型少，他问的能值多少钱啊？红的啊，红色，
1: 我的天哪
0: 啊，红色的
1: 中端价吧，
0: 嗯，
1: 如果是带天窗的舒适型的，钣金原版，车况好，公里数少。
0: 一手车
1: 黑内饰啊，
0: 嗯，
1: 你别再整个米内了，
0: 嗯，
1: 黑内饰我觉得应该能值到算3万大多吧，
0: 嗯，
1: 3万多吧，
0: 嗯，
1: 车况非常非常好，
0: 嗯，
1: 能值的钱。但是，要不你就卖个天价，要不就是卖不上价。为啥呢？这人我说我就要找红的，满市面也找不到第二台，就这一个，
0: 嗯，
1: 那么还是我说的供需关系发生倾斜的，天平被平衡被打破了，那谁在上面谁说了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有人就找红色，无论什么排量，就想要红色高尔夫，那你就可以绑点价。但如果说问的人很少，因为肯定问的人少嘛，买白色人多，你就把价格往下降一降，用价格换这销售时间。
0: 你什么颜色的？反正就是不到4万块钱啊，就3万多块钱的事儿。
1: 对，那都不低了，
0: 嗯，
1: 3万多已经是一个终端比较理想的成交价了。
0: 嗯，
1: 换句话说，如果说有人给你3万，你都别犹豫，你不差那个几千块钱，
0: 就都卖啊。
1: 对，因为有人会说，哎呀，那3万多的车差几千，差25%、30%，
0: 对呀，
1: 啊，
0: 不少了，
1: 差不少呢。
0: 嗯，
1: 这个车，这个几千块钱你不认赔，
0: 嗯，
1: 下一个人在哪儿那就不一定了。
0: 行吧，
1: 因为颜色太小众，
0: 就基本上就这个价啊。如果你要想出手的话，你就加博文的微信。

0: 信啊，让博文去收。
1: 我们帮听友无偿在节目里对接，只要你车况好，符合这个精品标准，帮你在节目里无偿发布，帮你对接真正的个人买家，然后你们买家和卖家俩人见面直接聊价格。你说我没时间见不了面，自己通电话加微信聊价格，然后车况呢，我帮大家看一看，买的人呢可以放心跟你谈，卖的人呢也不用有什么顾虑，最终啊，如果需要有一份依据和凭据，你们再走个三方检测，
0: 哎 ，OK 了，就非常放心啊。想卖二手车或者你这车想出手啊，你就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是博文的微信号啊，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大家如果想卖车、想买车啊，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号啊 ，AWFM925 啊。这外观你说的是，这外观还有别的颜色可以选择吗？啥意思啊？你说这个车，人家二手车，你不是新车啊、还这外观啊、选过车的人才知道，看车要看实车，有些车不上镜，看实车，你什么？对，那你就想看这个车，你就加博文微信，然后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卖车的和买车的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了啊，这绝对是靠谱啊。AWFM925 给大家找靠谱的二手车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我有台24年的 B6 啥呀 ？B6 啊？你这发这个东西我都看不明白呀！对你再发一条吧，行不行？沃尔沃的 B6 XC90 啊，还是啥呀？XC90，二几年的？22年的XC90，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哎呀，22年的肯定是 B6 了，它是新款的。
0: 他说是 B6 了
1: 啊，
0: 嗯，
1: 这个跟那个 A6，周老师
0: 后发的啊，
1: 他俩。境遇完全不一样，虽然差两年啊，人家 A6 2年半以前花30大几买的，现在赔10个，22年你买 S90，如果那时候是第一批，我如果22年啊，应该是第一批这个升级 B5 B6 型号发动机，如果是 B6 的话，22年落地不得30多呀？
0: 30多，
1: 哎呀，现在
0: 它可不保值。
1: 你要是不想卖就别问，想卖我就告诉你大概值多少钱啊。
0: 你要想这个收，你就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了。
1: 可以帮大家对接啊，黑色的，或者是它那个主流的那个紫棕色，这俩色都行、啊。
0: 颜色你也没说、
1: 原版原漆，4年车我算你跑过4-5万公里，就一年10000多公里。就车况好的不行不行了，现在能卖13，
0: 能卖13啊、
1: 几乎就是剩个3折多，不到4折。
0: 你就看你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跟博文联系啊。
1: 周老师，你知道为啥吗？22年的 S90就卖13左右，现在新的最新款他改款完事儿的，中配的加上什么音响啊、冬季包这个包那都加完落地也是2开头，都搭不上3的边儿。所以说新车落地才这个价，你4年前老款一沃尔沃的保值率给你折进去新车的一半，绝对不夸张。
0: S90 啊，好车呀，
1: 车很好
0: 啊，好车呀，这车相当的不错，年限这么近，10几万块钱，哎呀我去，
1: 还得车况非常好。
0: 我真想，我真觉得这车现在真是，有个12-13万买一个相当不错的车了，现在打了滚的车。
1: 实际上他赔这些钱不亏，你知道为啥吗？周老师。你当时买的时候，如果说按这以这个当年 S90 B6这个品质配置，你换上 BBA 的标，你当时买车就得多花15到16七万，就你当时落地就得奔40劲了。
0: 是是是，你关键是它不是啊，它不沃尔沃吗？沃尔沃反正，认得人。
1: 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也便宜，
0: 对，
1: 确实同品质同。
0: 对，你也便宜，买的时候你也便宜，没那么多钱，
1: 没花那些钱，
0: 对，
1: 虽然赔的多点了。
0: 那你得认啊、你反正你要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AWFM925 啊，AWFM925。
1: 对，只要你车况好，
0: 啊，
1: 我们就帮你在节目里发布。
0: 对，我们也能搜啊，也能收，也能帮你进行发布啊。就有喜欢买的咱们车友啊，就给你们做终端对接。但是他现在没说卖呢啊，我现在发现。

0: 这微信平台有留言的了，他没说要出手啊，要出手的话给你们做对接。大家如果要是想看这个车型啊，或者是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大家都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25S 17年的别克 GL8， 豪华的。问大咖伯现在能值多少钱？17万公里了，那公里数挺大啊。17年的话，17万公里，你这活干活了这车。
1: 嗯。这个公里数啊，对于任何车来说，9年车跑17万公里
0: 都不低，
1: 干活了。但对于 GL8 来说，
0: 就还行，
1: 就还凑合事儿吧。我觉得还凑合事儿啊，就
0: 是
1: 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0: 是，他说干活的啊。
1: 如果是这个公里数，钣金原版，原漆多，喷漆少，你是那个主流的那个棕色，就那个咖啡色的啊。
0: 嗯、
1: 因为你说你豪华，肯定是单侧电动门有天窗。
0: 棕
1: 啊、
0: 对，豪华的豪华的。
1: 现在这公里数4万出头，
0: 能卖4万出头。
1: 对，17的。25S， 它就是胖头鱼换了一个新款发动机。
0: 哦，
1: 原来都2.4。
0: 哎，它长得跟胖头鱼是一样的吗？不对，我没你
1: 99成相似吧？
0: 99成相似、啊。
1: 在我心目中，除了中网多了个横条，发动机从2.4变2.5，我没找到太多的变化，无论是内外。
0: 胖头鱼，那就3万多块钱的车。
1: 终端价能卖到4万出头，
0: 四万出头
1: 必须得是原版原漆多。但你要说你跑了17万公里。外观有换件，喷漆多一点，那可能真是像哲老师说的，就3万多块钱。
0: 那就看了啊，那就看多少
1: 钱。这个车吧，如果前任车主谁要买这车，你就赌一件事就行，因为车况是可以验出来，这你不用担心，谁也骗不了你。有三方，
0: 对，
1: 你就要赌前任车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用车保养到不到位。他如果到位，这17万公里对于 GL8 来说，其实啊，到你手，你拿个胶布把那仪表粘上，别看那个数，你开起来，你不会有心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0: 啊，就看不出来那个17万公里
1: 的感觉，没有任何芥蒂。对，但是你一看17万，哎，心里哎，这车我再看两天能不能坏？
0: 是，
1: 你就老犯嘀咕。实际上 ，GL 八那个2.4也好，2.5也好，这个6AT 啊不先进，很皮实，很耐用，大毛病没有。
0: 那也就是没问题了啊。
1: 对，
0: 正常我看 GL 八都20多万公里、30多万公里有的是，那改表的。
1: 因为它这个东西总是跑高速，是高速跑的多吧？这公里数不费车。
0: 对，还行啊，17万公里，因为是基本上都是高速的。告诉了说，哎，你们你要能接受这个价格，然后呢有想买这个车的也是啊，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飞翔说，2022年6月份的奥迪 Q5L 40豪华白色，4万公里，全车原漆，车况完美。这呀，你这是二手车商啊，你这是啊。
1: 22年的 Q5 是40是吧？
0: 哎，40豪华白色，4万公里，车全车原漆，车况完美。
1: 白色。
0: 对，你这一车况完美，我就觉得你是二手车商。
1: 我
0: 先飞翔。
1: 如果黑色啊，你现在能卖到22年是不是？
0: 啊，我知道你不是，我知道你不是啊。
1: 22年，黑色应该能卖到算18吧，白色我觉得最少要差。三四千。对，现在目前来看，奥迪 Q5 的这个黑色是主流色，白色差颜色。当年啊 ，Q5 没中期改款之前，要是2017、2018、2019、2020款，白色主打色。改款之后，因为它前脸中网的镀铬银条比例变多了，哎，黑色反而变主打色了。所以说你这个应该也能卖到17万多，但前提是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好。
0: 17万多。
1: 你要是能达到像你说的完美车况，线下看看车型的话，在节目里给你发布，
0: 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
1: 因为现在是老款 Q5，咱听友很多人经常会问有没有车源呢，谁要卖
0: 啊？有问的，
1: 有问的，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看看车，帮你们对接对接。
0: 那个17万多，你能接受不？啊，17万多，22年6月份的奥迪 Q540白色啊，17万多，4万公里，公里数也挺好的啊，车况一定很不错，咱车友的车，对你当时。当时买的时候37，你别老当时了，他2022年买说花37万
1: 啊，现在28，
0: 啊，现在28万了，
1: 还是大改款，新的，
0: 现在新车28万，
1: 对，所以以28为基数，就是往回倒4年，4年前老款，现在卖17.8，其实
0: 啊，这挺多了，
1: 保值率挺好的，挺好的。
0: 你当时你22年花37万买的，现在是20几万，啊。
1: 那还22年还有花30万买 S90，现在剩13呢，对吧？这个现在豪华品牌燃油车的保值率一直在往下走，
0: 没招啊！这事儿一点招没有啊！心疼不？心疼你就开着，明年卖的更少。
1: 你看咱。

0: 说一个车啊，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不说品牌啊，
1: 你就让我们平衡平衡，
0: 就品质上看能不能平替这个18万的奥迪 Q5。
1: 对，你让我们平衡平衡，怎么比的价格？
0: 也耐不下心，前两天买的领克零八，4驱220公里续航那个。
1: 领克零八四驱啊，嗯，
0: 音响是大牌的，
1: 嗯，
0: 双电机四驱，
1: 嗯，
0: 续航220，
1: 嗯
0: ，L2.5加辅助驾驶，
1: 嗯，能升 L3，嗯
0: 啊，那个智能化呀，科技感各方面，
1: 嗯。
0: 那个现在我记得那家那他朋友买的车是17万多落地，
1: 17万多落地、
0: 啊，他买的是25款、
1: 嗯，
0: 就是改款之前
1: 的，嗯嗯嗯、
0: 啊，就是算一个长库龄吧，
1: 嗯、
0: 优惠的比较多，
1: 嗯 嗯, 嗯，
0: 乱码七到办完17万多落地了，
1: 嗯，
0: 那现在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咱别太年轻，30岁的人，
1: 嗯，
0: 在手里有17到18预算，你说他是买个22年的 Q5L 还是买个领克零八四驱？
1: 那领克零八肯定是配置方方面面都不错。
0: 底盘调教
1: 除了品牌力可能稍微差一
0: 点，因为车没那么重嘛，车没那么大，电池也没那么大，所以底盘调教、
1: 嗯、
0: 加速、
1: 嗯、
0: 隔音降噪、智能化程度、配置舒适性，那秒杀奥迪 Q5L。
1: 对对，
0: 无非是啥，它的这个商务属性肯定是不行，那个四个圈，
1: 对
0: 呀、啊、老款的
1: 开了一个，品牌力在这呢，
0: 对，
1: 还是品牌力在这呢。
0: 所以说原来啊，17万新车，
1: 嗯，
0: 和 Q5L 保证得买 Q5L，对吧？
1: 哎，
0: 没有什么新车17万产品力能超过。
1: 现在不一样了啊！为什么说现在不一样了呢？太多的一些新能源品牌，哦，新势力的品牌，我现在有17、18万，我肯定是不会买 Q5 了，二手的我也不一定会买。哦，我肯定我得研究研究国产的那几个，什么？你那天这大唐现在是20多，20多啊，二十多，就跟他差不多的17、18万的，
0: 嗯、
1: 我买一个我开着，我就一定是很舒服的，那配置相当高了。
0: L7L817、18万市面上有的是，
1: 不是这样不挺好的吗？啊，理想、
0: 嗯、对吧？
1: 嗯、对呀、啊，也
0: 挺好，还够大、
1: 嗯，
0: 够舒服，够豪华，四驱电的。
1: 如果我换电车，买哪款能和我 Q5 的品质相当？你买哪款的比你 Q5 品质高多了？嗯，不是相当的，高多了品质。
0: 做工用料绝对不输 Q5。加速能力、性能指标也不输 Q5。无非就是这个面子，可能你开的有些地方人说这什么车不太认识。
1: 对，你就是你那个 Q5 的牌子，那、挺厉害，还是
0: 看圈子吧，看你身边圈子、
1: 嗯，
0: 这很重要。
1: 20万，我给你推荐几个车型啊。刚才说了，看看大唐，比亚迪的，嗯，
0: 你要是想把20万全搂住啊，因为它插混得交税嘛。
1: 嗯、是，
0: 你看第三代的新款唐，那个也不小，
1: 嗯、第三代的、
0: 够了，20、
1: 嗯、
0: 够了，
1: 嗯。
0: 咱再说一个主流的、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有20万预算，
1: 嗯，
0: 你还要大个的啊、
1: 嗯、
0: 要多大，
1: 嗯，
0: 14万多那个宝骏的华靖 S，
1: 哎呀，那也太大了，
0: 5米2的1.5T 的大家伙，
1: 那也太大
0: 啊，这也够大吧、
1: 嗯、对，
0: 你说我不要这么大，我要品质一些的、
1: 嗯、
0: 啊，就是驾驶体验好一点的，你就看领克08，
1: 哦，领克0815万
0: 16、17万的，
1: 对，
0: 四驱你顶到17万，
1: 你把它平替一个领克08，一分钱都不用多，
0: 对吧，这都很好，
1: 还剩呢，
0: 嗯，
1: 对，看看这个行，你就不一样，你一开就开出来了，它现在颠覆了，大家就是咋说呢，原来一看就是能 BBA 就是天啊，就是好，但是现在呢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功能配置操控感觉都不一样了啊，除了就是牌子你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它不是说影响力了啊，性价比的啊，行吧，就聊到这儿了啊，北京时间呢10:57，那你要是想卖车 Q5 或者是想买新车，你加博文微信，线下的帮你服务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呢是星期天，也是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怎么样，各位中秋玩的还算高兴吗？还算充实吗？当然啦，这个时候也要收收心了，准备好明天的工作了。再上三天班，就要迎来一个超长的国庆假期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New Boy》。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中秋节期间，槟城各大景区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延续一景一测疏堵方案，按照警力随车流动态调整原则，在景区周边的主次干道远端设置了分流岗点，加密路口疏导频次。针对外地游客不熟悉本土路况的情况，执勤警力在关键路口提前介入引导，通过增设临时的指引标志和现场手势指挥，帮助外地车辆快速找到停车区域。月满中秋，万家团圆，返乡团圆的车流，出游打卡的人流，探亲访友的客流交织，城市迎来了一场大考。哈尔滨市公安局超前部署，全警出动，从路面到地铁站，从景区到商圈，把警灯亮在人潮最密集的地方，全力守护群众的中秋出行路。警力跟着客流走，服务贴着民心走，从晨光初照到华灯满城，全市的公安机关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优化警务部署，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这一城烟火，万家团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一种争议特别大的水果吧，就是人参果。最近在逛这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呢，在水果摊儿还纠结了一会儿的，说要不要买几个人参果尝一尝呢。可能说起人参果，估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摇头，哎，觉得这个果子寡淡无味儿，纯纯是智商税，甚至常年上榜了网友评选的最难吃水果排行榜的前三名。不少人小的时候看西游记，看着这个孙悟空猪八戒抢着吃人参果，对于这个人参果期待值直接拉满了，想着怎么着也会是鲜果级别的美味。结果现实当中第一次吃，一口咬下去没有味儿，不香不甜，什么味儿都没有，童年滤镜直接碎了一地。但是最近营养专家说了一句公道话，说人参果本身真的是好吃的，你觉得难吃大概率是买着生果或者说踩坑了。人参果的学名呢叫做香瓜茄，听名字就知道本身会带有一点香甜的气味的。品质好的人参果呢，牙齿咬破薄薄的果皮就跟戳破了一个灌满水的小气球一样，果汁一下子就会爆出来，口感是哈密瓜的甜混着黄瓜的清爽，香气是非常有层次的，特别解腻。那为什么市面上很多人的买过的人参果都没有味儿呢？主要原因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摘得太早了，人参果要在树上长到8分熟以上才好吃。那成熟的果子果肉是淡黄色的，表皮会带着紫色的条纹，这是成熟的标志。但是问题就来了，成熟的人参果皮薄肉嫩，特别的不耐运输，碰一下就会坏。那放冰箱冷藏呢，还容易变黑变味儿，放不住。所以很多的商家为了减少损耗，果子还没等成熟呢，就是白白的时候摘了下来。那这种生果，你就算买回家放软放烂，也不会变甜变香，纯纯的是白费钱。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工催熟，有些果子看着颜色黄了，质地也软了，但其实是后期用技术催熟的，外观能骗过眼睛，但是甜度和香味根本上不去，咬开呢还是没有什么味道，属于看起来熟了实际上没熟。第三就是产地不对，人参果是喜欢温差大阳光足的环境，然后呢疏松透气的沙土是最合适的。像我们国内公认品质好的人参果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云南石林的原果，另外一个就是甘肃民勤的长果。那这两个产地的水土气候都特别适合人参果积累糖分和香气，所以种出来的果子口感基本上不会太差。那说完了什么样的果子是甜的啊，什么样的果子是成熟的，再和大家说一说人参果的好处，特别适合像我们北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秋季来吃。首先呢，它就是水分足，人参果的水分含量能够达到 91% 到 94%， 比我们常吃的梨啊橘子啊都会高。那这两天哈尔滨的风还是蛮大的啊，空气比较干燥，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走一圈嗓子会发紧，忙了一天呢口干舌燥的，吃一颗水灵灵的人参果比喝白水要舒服特别多，而且还特别的补水。其次呢，就是热量低，它的糖分只有4%到8%，清甜不齁，完全不用担心长胖。给大家算一笔账，同样是100千卡的热量，冬枣只能吃4颗，小香梨只能吃2-3个，而人参果能吃半斤多，差不多能吃到半饱，所以减脂机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当加餐来吃。另外就是维 C 的含量很高，最高能够到每100克98.5毫克，是柑橘的3-4倍，苹果的10几倍，所以每天吃2颗中等大小的人参果，差不多就能够满足1天1/3的维 C 的需求，性价比非常高。那最后呢，也再和大家补充几个实用的小技巧。挑的时候呢，除了要看颜色，选淡黄带紫色条纹的，还可以轻轻的捏一下，带点弹性的就是熟度刚好的，硬邦邦的呢就是生果，买回家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不要放冰箱，低温容易让它的表面变黑，风味也会大打折扣。除了直接吃，切成小块拌一拌酸奶，做一个水果沙拉也特别的合适，清爽不腻。现在呢，也正好是人参果自然成熟的黄金期，之前踩过坑的朋友，那不妨按照我们刚刚说过的方法再试一试，说不定能够直接刷新你对于人参果的印象。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1:35，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扫黑除恶宣传与入户走访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组织民警辅警走进社区楼院，深入田间地头，把法治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从商圈大屏到社区横幅，从集市展板到指尖推送，哈尔滨市公安局正以抬头看得见、手机刷得到、身边听得到的全域宣传格局，让扫黑除恶的法治声音持续在线、触手可及。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延伸宣传触角，推动更多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参与者，让平安建设的成果更加可感、可知、可信。

最近，太阳岛大熊猫馆全新的知识芝麻主题文创盲盒亮相，本次新品主题为龙江民族风物志，国宝主题系列文创盲盒将黑土地的民族风情与国宝的软萌可爱相融合。这一系列文创盲盒最大的亮点是每一只芝士或芝麻的身上都身着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特色服饰，将龙江大地多元的民族文化浓缩在方寸之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11:4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76+370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的内容，特别是适合正在控制体重管理血糖的朋友们，也适合每天像早餐赶时间喜欢吃玉米的通勤族们。最近呢，可以说天气转凉了，街边的煮玉米的摊子又多了起来，早高峰上班的路上，可能一根热气腾腾的玉米再配个鸡蛋一杯豆浆，暖和又顶饱。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要比吃粥啊米饭啊 要健康，但是你知道吗，玉米和玉米也是不一样的，甜玉米和糯玉米热量包括口感升糖的速度差别非常的大，如果选错了的话，可能会像减肥控糖的效果直接会大打折扣。这个小节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两者的核心区别，包括大家以后可以按需挑选，吃对了才有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热量和饱腹感，同等重量下，甜玉米的热量要比糯玉米低了将近一半，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也会更高，饱腹感更强。给大家举个例子，同样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那甜玉米吃完一上午都不怎么饿，糯玉米可能就两三个小时就会饿了。所以如果是减肥的期间用来代替主食的话，优先要选择甜玉米，热量更低，扛饿的时间更长，性价比也会更高。然后再来说一说口感，甜玉米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甜多汁，咬下去呢会咔嚓一声，汁水特别的足，因为它的总糖含量大概是糯玉米的7倍，像葡萄糖、果糖、蔗糖都会更高，所以吃起来也更加的清甜爽口，哪怕是不爱吃粗粮的人也能够接受。而糯玉米吃起来呢会更加的 Q 弹软糯，越嚼越香，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的含量会更高，大部分的支链淀粉，所以口感黏糊糊的，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小朋友们也会更喜欢糯玉米的口感。那最关键的一点呢，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升糖的速度。像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或者是自己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一定要牢记，糯玉米的升糖速度特别快，因为它的淀粉大多都是支链淀粉，更容易被人体消化所分解。那吃完血糖蹭一下就可能上去了，不适合多吃。那控糖的人群，包括糖尿病的人群，首先选择就是升糖指数更低的甜玉米，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友好。那在营养上，两者的也是各有侧重，不用纠结谁更好，按需选择就可以了。比如说甜玉米的维生素 A 和叶酸的含量会更加的丰富，叶酸含量呢差不多是糯玉米的4倍，所以像备孕孕期的朋友们可以多吃一点甜玉米。而糯玉米的像维生素 E 的含量会更高，主要集中在玉米胚芽上，也就是玉米粒儿的那个黄色的小点点，大家啃玉米的时候记得要啃干净，别把最有营养的部分浪费掉了。那最后再和大家补充两个选玉米吃玉米的小技巧。第一，挑选新鲜的玉米啊，叶子要选翠绿的，玉米须要湿润，颗粒饱满透亮的，像叶子发黄，须子干巴巴的，就是放了很久的，不太新鲜了。第二就是食用的量一定要控制好，哪怕是甜玉米一顿也别吃太多，一根左右就已经足够了，吃太多呢照样会热量超标。那如果吃了玉米，像米饭面条这类的主食就要相应的减量了。所以总结一下，想减肥控血糖要选择甜玉米，

0: 算了，回家吧。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4，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暂时的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那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你的到来，不要走开，稍后见。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7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7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16到18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见晴，其中延寿、上至五常有零星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17到19度。28号夜间全市晴见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29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3到4级。30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29号呢，全市会有一个自西向东的小次的降雨天气，那同时呢，风力较大，雨后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提示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路面湿滑，车辆要注意控制车速，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的管理。另外，27号到28号夜间到清晨的时段，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带、临水地带易出现雾或晴霜，提示大家注意预防。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假期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在这里陪伴大家，还剩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午后，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惬意呢？所以此刻你在哪儿呢？在风景当中愉快的玩耍拍照，还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够享受一下我们假期最后的一个下午的时光。这首歌来自孙燕姿，180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中午的12:10，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走进非遗，爱上非遗，哈尔滨市博物馆特别开展“直扇邀月七艺传授”中秋漂流七扇主题的延续活动。活动特邀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细致讲解漆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漂流七扇的制作技法，带领青少年探索千年漆艺，品读非遗风华。9月26日，哈尔滨工程大学第二届红叶节开放周正式启幕。这座国家级3A级景区校园再次敞开大门，邀请市民游客、重返的校友以及各界人士与师生共赏金秋盛宴。据了解，这批红枫自2007年落户哈工程，历经了寒暑淬炼，扎根沃土，目前正值观赏佳期。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12:2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76+37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的热点资讯。经常在直播间当中买东西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最近呢有消费者爆料，在头部直播机构交个朋友的直播间买到了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家具，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有消费者发布了拆解视频，说自己呢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了一款万向轮溜溜凳，就是那种带有轮子可以滑着走的小凳子，本来呢想着居家或者办公用还是蛮方便的，结果收到之后呢一直散发出刺鼻的异味，用了很久都散不掉。他拆开这样的一个小凳子，才发现凳子内部的填充根本不是合格的板材，而是发霉的木板和废旧的海绵，用的材料特别的差，完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那在这样的事情曝光之后，很快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因为就在前不久，交个朋友控股刚刚发布了2026年中期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净利润大概是8650万元，盈利数据相当亮眼了。那一边是财报上看好的数字，一边是消费者手里发霉的凳子，反差确实很大。这也让很多人质疑说，直播电商的品控到底严不严格，到底靠不靠谱呢？那目前有交个朋友的直播间已经做出了官方回应，确认了涉事店铺呢是旗下的店铺，涉事产品已经全面下架了，同时也终止了与涉事供应商的合作，并且启动了先行赔付工作，所有购买过这款产品的消费者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而且不需要退货。不过这件事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不满。那有爆料的消费者表示，视频发布之后呢，供应商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删除视频，还声称这种填充的废旧材料做法呢是行业里面常规的操作。这样的说法也让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的离谱，合着以次充好还是行业惯例了呗。那其实不止这一起，最近两年的直播电商卖劣质商品的事儿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这种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平价小家具与日用品，很多人看着便宜，直播间主播一吆喝下就下单了，收到货才发现这个质量一塌糊涂，很多商家就是抓住了消费者反正不贵懒得退的心理，降低了品控标准，降低了这样的一些跑量的赚钱。所以在这里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网购家具与贴身用品的时候，不要光图便宜，尽量选择正规靠谱的渠道，看一看店铺的资质和真实的评价，尤其是差评里面的追评，比好评更有参考价值。那收到货呢，也要第一时间要拍一个开箱视频，保留好购物凭证和实物的证据。如果遇到了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优先找平台官方客服来介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轻易的被商家忽悠着删除视频，私下和解。那后续这件事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同步。那不知道大家在平时购物当中，或者说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买到过这样一些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呢？那大家都是怎么选择后续的处理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如果大家买到了质量非常差的网购商品怎么来处理的。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

0: 为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为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休闲生活，盘活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城市微度假新场景，哈尔滨市汽车博物馆全新推出了双节系列主题活动，集文创集章、车友交流、赛车体验、国防科普、休闲休憩、文博观展于一体，以多元业态、趣味十足的游玩体验，为广大市民、车友及亲子家庭奉上了一站式假期文旅盛宴。节日期间，博物馆还推出了趣味集章、打卡、赠礼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展游览的同时收获节日惊喜，实现逛展、拍照、集礼一站式体验。昨天清晨，方正县鸳鸯峰双子山景区免费旅游接驳专线迎来了首批成团游客。来自通河县的37名游客在方正高铁站完成了预约登记，从接驳点换乘免费大巴直奔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这条景区专线的第一批体验者。

0: 自己。
1: 这首歌来自沈雨琛，叫做《超喜欢你》，虽然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但是男生的翻唱我觉得会更加的好听，也更加的俏皮。可能在生活当中，音乐的魅力就是你会听到一首歌之后呢，会觉得哇，好像生活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阳光也会特别的灿烂，幸福就在此刻，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个超喜欢你的人，或者说有一个你超喜欢的人。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呢明天要上班，虽然这个工作日只有三天，但是还是要希望各位能够在三天的工作当中打起精神来，然后迎接全新不一样的十一黄金周。那在国庆我们也会发出不一样的行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报名。先说一下报名电话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这次我们有三条不一样的线路，那两条省内的是10月3号出发的宝京，和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是省内的三天两晚的行程。那这次的宝京和镜泊湖呢，我们主打的就可以是不用长途奔波，然后不用扎堆看人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龙江之旅，而且还能够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可以说是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特别的高。那这次宝京的行程10月3号出发，我们主打的就是泡温泉去度假。如果你喜欢泡温泉啊，喜欢水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行程。我们这次去到的是2365米的天然的浮泉，而不是这个热水灌溉的，所以是真正的养生温泉，包括像我们其他的行程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比如说文昌阁、特色的影视小镇彩云岭，包括宝京县博物馆、白瓜子教育基地等等，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另外两晚我们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还赠送了大家汗蒸的体验的服务，包括我们会吃到正宗的德布利顿鱼、丝竹小磨、国营饭店、铁锅靠大鹅，包括地道的宝京风味，全部都能够吃得到。那镜泊湖呢，我们就是要游湖走进森林氧吧，我们会独家赠送的是游湖的体验，我们会坐在小船当中，基本上能够有40分钟的体验，在镜泊湖当中可以看看两岸不一样的风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秋天，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包括我们也会去看到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这个瀑布跳水的表演，非常的震撼，然后一定要拍照。这次我们也会去到了像比如说流放宁古塔的情景剧、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包括万米的熔岩隧道、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包括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赠送了大家去横道盒子这样的一个网红景点去游玩体验的时间。那这次我们也是两晚连住到4A 级的朝鲜族的中兴村的景区，可以换上民族服饰，在这里面拍拍照、打打卡。在这里面也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呀，比如说拌明太鱼、大酱汤等等等等。那在镜泊湖我们也会吃到全鱼宴啊，非常的鲜嫩，鱼鲜荟萃。如果你喜欢吃鱼、喜欢吃虾的话，不要错过镜泊湖的行程。那我们三天两晚的短途游全部都是888元，一米二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程来选择。宝京10月3号出发，镜泊湖10月5号出发，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那另外还有一个全新上线的我们的自驾行程，如果你喜欢自驾啊，喜欢全家一起出发，自己开车出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5天4晚，10月2号出发，去到的是内蒙古的秘境穿越，我们会去到扎兰屯、绰源，包括维纳河这样的一些

小众的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带大家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的林海。其实这次这个行程我们主打的呢就是深度穿越，而且玩法我们这样的一个线路非常的稀缺，非常的独家。我们会去到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到野生的小动物，而且还会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一下山岭东西两路截然不同的地貌。我们也会在金秋彩林当中连绵不绝，随时随地停下车里面然后下车拍照，欣赏风景，欣赏一下林海绝美的日落。更有像烤全羊的仪式，包括草原的篝火晚会，让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内蒙古民族的狂欢。那这次行程当中吃的特别棒，除了烤全羊，还有地道的手把肉、邻居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各样的山间的真菌，包括地道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各种各样的正宗的蒙式小吃。那四天晚上我们住的也特别的好，我们会入住到扎兰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园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让大家每天要玩的尽兴也要睡得舒服。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汽车玩家的主持人小哲全程带队，而且还有专属的保障车辆全程护航，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每个人呢是1980元，1980元，10月2号出发的自驾游是5天4晚，6号返回，而且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一名二下的小朋友是580元，成人1980，小朋友是580，报名电话0451821119002，821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聊一个新鲜的消费热点。最近呢在广州有一种特别火的吃法叫做中药火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而且还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才能够吃得上，特别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这种中药火锅呢吃法其实还蛮有仪式感的，就吃之前会先有中医给你望闻问切、把脉、看舌苔，根据你的体质开出专属的药膳汤底，然后一人一锅，搭配到药食同源的蔬菜、菌菇，包括粗粮、素丸等等，这样的一套下来88块钱，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划算的？又能够免费的把脉看体质，又能够这个吃一吃养生的火锅，不用自己熬药膳了，方便又新鲜，所以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有新店刚开直接预约到了一个月之后，火爆程度堪比网红奶茶店。但是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呢？吃了真的能够养生吗？有实地的体验者反馈了说，首先汤底的中药味不算特别浓，不会苦，比较清淡，食材里面除了常见的青菜呀、蘑菇、粗粮，还有像一些紫背天葵、人参叶，包括益母草这样的一些平时不常够吃到的药食的食材，听起来确实很养生，但是整体口感比较一般，部分食材呢还会带一点苦味，算不上特别的好吃，甚至可以说味道比较寡淡。但其实关键的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这种中药的火锅真的能够吸收中药的有效成分吗？根据中药药剂学相关的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比如说水溶性的苷类、生物碱，包括多糖这类的物质，大多要通过长时间的煎煮溶解在汤里面，所以说火锅涮煮的时间比较短，食材呢表面顶多蘸了一点汤汁儿，内部能够吸收的有效成分微乎其微，所以说这其实和我们平时煲的老汤的这样一些火锅呀不太一样，或者说差不太多，营养大多数都会在这个药里面的汤当中嘛，所以这个汤里面或者说食材所吸收的养分确实有一点微乎其微了。可以说最近这几年养生的一些垂类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所以还是当下很多的人的健康焦虑。现在有很多的打工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熬夜、作息不规律啊，经常处于在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改变生活习惯，吃顿饭喝杯奶茶就觉得自己在养生了，心理上特别的满足。当然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这类的餐饮更多的呢是一种体验感和心理的安慰，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就拿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中药火锅来说吧，就当是一顿清淡的素食火锅就可以了，可以顺便体验一下把脉，图个新鲜就好。真正的像什么脾胃失调啊、湿气重啊、身体不舒服，还是要去正规的中医院看看中医，要遵医嘱来调理，别指望一顿火锅、一杯奶茶就能够治病。所以啊，养生没有捷径，最终还是要靠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所以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了。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然后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日，祝大家周末快乐，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4: FM

0: 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是东北风天气，最高气温18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这两天的气温真的是不冷不热，刚刚好。好，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中秋节日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在街面将防控力量前移一线，紧盯景区商圈和人员密集场所。那科学部设了巡逻力量、屯警点和执勤点，确保群众走到哪里，安全守护就延伸到哪里。中秋小长假期间，食品和文旅这样一个餐饮消费迎来高峰，为了切实防范化解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风险，营造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消费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责主业，联合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全面启动了双节食品的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以严密排查、严格执法、广泛宣传的务实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中秋佳节，哈尔滨的早夜市各大商超海鲜货源是非常的充足，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受气候利好、沿海养殖的规模扩大、市场供应商增多等因素的影响，今年虾蟹等海产品的价格较去年回落，平价海鲜丰富了市民的节日餐桌。9月27号上午10点钟，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系列活动在亚布力度假区盛大启幕，七大特色主题活动全部上线为游客奉上了一场集山水观光、文艺体验、户外运动、潮流打卡等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

0: 与8211-9002和8799-7337。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下午的1: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妮妮。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今天也分享了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最让你念念不忘的旅游美食是什么。不管是本地的小吃还是出门旅行，一口记住了一辈子的味道，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哈，是这首歌我听到就会忍不住一起唱，也欢迎大家分享你喜欢的歌，就是哪一首歌你一听到就想跟着一起哼唱一下。其实很多时候音乐就是这样，一段旋律瞬间拉回一段时光，就像旅行，美食都是生活给我们的温柔记忆。

话说这个中秋小长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你过得怎么样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互动哈。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今天天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去郊游啊，去自驾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哈尔滨近郊的像金龙山、松峰山啊，秋日是五花山色的，登高赏秋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中华巴洛克街区、中央大街街区呢，适合慢慢的逛哈，老建筑哈，品尝地道的美食。那伏尔加庄园那边也特别适合拍照赏秋和亲子休闲，极地公园这边很适合电波前的各位亲子家庭啊。紫色的火，另外如果下午这个时间你想出门的话，中央大街这个哈一百附近是车位是非常的紧张哈，建议乘坐公共交通或打车前往，而去往金龙山二城方向哈，国道周末容易堵车，尽量早点出发。这两天你会发觉很多人是秋日多伤悲哈，好多人说秋天好像心情不是那么爽利，没有夏天那样充满热情，好像干什么都没有尽头。我想说的是秋燥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大家多喝一点温水，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那外出要随身带一件外套哈。那爬山赏秋的时候注意增减衣物，避免着凉，同时秋天特别适合吃的食物像梨呀、葡萄啊、银耳很润燥，户外登山一定要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因为登山而过度劳累。还有就是假日聚会啊，美食虽然多，但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哈，肠胃守护放在第一位。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0: 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互动话题是最让你念念不忘的旅游美食是什么，欢迎大家聊一聊，不管是哈尔滨的本地小吃，还是出门旅行一口记住的一辈子的美好味道，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听众说去青岛一碗海鲜馄饨，海边小店，非常的简单但真的是很鲜美，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也有听众说在西安吃的肉夹馍，刚出炉外皮酥脆，一口下去真的是好香好香。我也喜欢吃西安的凉皮儿，西安的肉夹馍啊，真的是超好吃。也有朋友说去云南路边小摊的鲜花饼啊，刚烤出来真的是花香满口，非常的地道哦。也有听众说大连街边的烤鱿鱼海风配这个鱿鱼串味道非常难忘。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喜彩。

0: 说到难以忘怀的美食哈，有听众说去成都吃那个小面，吃担担面，吃各种面都是麻辣鲜香，回味无穷，太好吃了。还有朋友说去了很多地方吃冰棍，还是咱们家乡啊的冰棍最为好吃。我个人也觉得是。也有听众说在延吉啊吃上过热乎乎的冷面，特别好吃。也有听众说江南的桂花糕啊，尤其在秋天淡淡的甜和秋天特别搭。还有听众说吃过内蒙古的手把肉哈，哇，简单的纯粹的，就是一个字，香。也有听众说本溪小事的一个羊汤，哎呀，秋天喝成一碗，浑身暖和和的哈，特别好。我想美食让我们难忘的不仅是味道，连着旅途的风景、同行的人和一段回忆都藏在那些美好的食物里边。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哈，也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到哈尔滨来啊，吃各种美食哈。去过全国的很多地方，哈尔滨的锅包肉只有哈尔滨就最为正宗，我觉得是。另外就是香肠，我也觉得哈尔滨的香肠是最为好吃的。还有哈尔滨的这个面包，也吃了很多网红的面包，去很多地方，但是你回想起来，好像那个味道就是哈尔滨的面包的味道特别好。
1: 绝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
0: 有听众问我哈尔滨面包都吃什么，我一般都吃那个马迭尔那个小面包，还有这个华梅的草子面包。
1: 我越被动，只有你的爱，
0: 主要是这两种吧，其他也都尝。

啊，这首歌叫去有风的地方啊。说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去云南之旅啊，也曾经打卡过哈、啊、好多云南的咖啡店呢茶店呢，就喝就是地道的普洱茶呀，喝地道的咖啡。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其实那种不用打卡而且不用做攻略的旅行也蛮好的。你就随便进一家小店，然后吃一吃，或者你打车的时候问网约车司机啊，问这个的士司机啊，问他们说哎哪家好吃啊、我想去吃一下，都会给你非常贴切的符合你内心标准的答案啊。有的时候打卡的地方好像并不是你印象中那种哦觉得好像一口难忘的，而是你觉得去了好远好远的路，然后你走到那儿一吃一喝觉得哦不过如此。所以就不必盲目的追求所有的打卡的这个美好的店，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问当地人，我觉得更为妥帖一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旅行经验。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这个时间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哈。电波姐好多听众在问是国庆期间有哪些出游计划。那十一黄金周期间，我们有一个是跟着925自驾去草原，避开了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非常漂亮的北国金秋哈，有一个4晚5天的内蒙古的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拥堵高峰，那线路串联是扎兰屯儿啊，还有这个维纳河，很多这个大小众秘境哈，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啊，一次性驰骋草原和古湿地，原始的兴安岭这个林海，既能饱览非常生态的这样一个秋日风光，还能打卡很多哎呀特别不一样的历史基地哈，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是双重体验，全程主打深度穿越，旅途玩法独家稀缺哈，整个就是吃住游乐行啊，都会让你觉得哇，全程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宴哈，地道手把肉，然后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这个真菌，野生的这山野菜搭配醇香的奶茶，全程都是高品质的搭配。那4晚连住扎兰屯的这样一个德曼酒店啊，还有让电波前好多听众不觉得哎呦，好像这个旅行跟以往出行都不太一样，很惊喜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精品的小团，名额非常的有限，超值出行仅需1980元每人啊，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580元钱。报名热线0451-8799-7337和8211-9002。如果你想玩点啊不一样的，想玩点刺激的，想玩点就是纯生态的啊，自驾的啊，去大草原，4晚5天的行程啊，内蒙古的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啊。对车还有些要求，所以请记好报名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很多人说我不想去自驾，我就想跟925啊坐大巴车出发。10月3号的宝清游是3天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都欢迎大家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

0: 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那今天这个节目有两个互动话题，前一段我们聊的是关于旅行当中的美食，这个时间我们聊一下关于哪一首歌你一听到就会忍不住一起唱，那哪一首歌的旋律一响就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欢迎大家畅所欲言。音乐就是这样，一段旋律瞬间拉回一段时光，

刚刚我们接二连三的放了很多刘欢老师的作品，你会觉得无论歌声是细腻的、雄伟的、中正的、充满能力和情感的，它都是我们心中那个最强的好声音。

有人说刘欢离去了，但这个声音永存。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直到如今才意识到，谁也没有这个天生的能力，在面对每一个重大时刻，一个人的心力付出是超凡的。那一刻的镇定，那一刻的奋力。作为一名伟大的歌手，一个人的专注是超凡的，他必须牺牲自己，牺牲个人生活的享受，牺牲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个燃烧的歌唱的英灵真的走在了云端，仅以这些歌来致敬我们喜欢的刘欢。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刚刚看了一下六神磊磊的微博，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说留给所有人风平浪静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极其有限的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边，如果有可能自由支配的时间

间还是尽量去做自己真正想做并且喜欢做的事儿，否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永远错过了做那些事儿的机会。希望当下的每时每刻，希望未来的每时每刻，点播前的你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随你的心走。祝大家下午快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十一去哪里？和我们一起去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家乡的五 A 级的世界级景区去吧。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幸福出发，秋高气爽的十一黄金假期，我们为无法出行的朋友啊，定了两条省内短途旅游路线。第一个就是宝清，宝清啊，有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温泉，咱们可以通票啊去泡温泉，还可以两晚入住呢高端的洲际酒店啊。这里呢还特别赠送大家呢去到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宝清的能够1:1打卡的，像这个天下第一梨，还有呢是1:1复刻的黄鹤楼，都是只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开放的，不是全年开放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另外一条路线是去到镜泊湖，镜泊湖啊，这也不用说了啊，咱们世界级的影响的这么样一个风景区，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拍出呢手机壁纸，还能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两条路线之外，有朋友说我跟你们这两条路线都去过了，特别好，你还可以跟我们在十一黄金周啊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全程美食不重样啊，烤全羊、手把肉，还有呢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驻扎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当地啊超高配的这个酒店。这个自驾游交通广播当然专业，由我们的主持人给大家带队啊，一路不仅是美景，还有人文之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437-8211-9002，大家记住啊，报名电话可以详细咨询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

0: 请找925的精彩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在国庆假期主持人带队，我们有很多的主持人和大家一块儿去到宝清，激情燃烧的岁月，去体验沉浸式的那种穿梭的历史感受哈。那在宝清呢，不仅说它是一个北大荒的发源地，同时呢，在这里也孕育了非常肥沃的农田，美丽的风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景观都是国家级的啊，风光无限。秋日的这个生态风光更是有很多的美食跟随着我们，应季的很多的瓜果梨桃，那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都是一年一度最好吃的时间了，最新鲜最好吃，跟我们一块去吃喝玩就在宝清，也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重要的是不用请假，来回的路程呢不耽误时间，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玩上，沉浸式的去体验玩的旅程。另外一条路线呢，我们带大家去到镜泊湖。镜泊湖啊，这一次我们跟大家体验到的是呢，避开这个度假高峰哈，我们都是纯玩团的，时间这个包括行程非常的专业，让您轻松的深度的没有被打扰的放心的去玩。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一个景区，无论说是在近的东北还是说去到南方哈，比如说你预定门票啦，是不是 啊你这个下榻酒店啦，还有你怎么玩啊，攻略时间怎么安排啊，什么时间去吃饭，到哪里去吃好，其实这是一个很费劲儿的事儿。如果说呢您自己去的话啊，这个挺耽误时间的啊，也挺操心的。这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专业旅行一块去呢，主持人帮你打理好一切，您就去玩就行了啊，您就带着您自己，带着您那颗想放松的心去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考虑说我在那里还怎么弄攻略呀，看时间，不用啊，到点儿咱就玩，到点儿咱就吃，到点儿咱就休息。然后呢，镜泊湖也是国家级世界级的啊，那里也是有非常震撼的瀑布啊，还有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我们住宿呢也是让大家能够体验到高端，然后这个美食呢也是顿顿不重样啊，那儿的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还有红尾鱼，山野菜、湖虾，老多好吃的了啊。今天我们的帅哥泽南已经带大家去到那了，哇塞，反馈真是一片哇塞呀。那我们今天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想要自驾游的交通广播很多的这个男性的粉丝啊，都是很喜欢这个开车的，对不对？十一黄金周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925自驾大草原，去到内蒙，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内蒙古境穿越自驾之旅五天四晚。电话是87997337821900，其实就是我觉得安排好了，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呢更不负这美好的时光和美景，能够让大家啊在这个度假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就是专业的旅行打造。那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在网上购物也好，或者给自己定制一次旅程也好，就会想很久啊，怎么定时间呢，然后旅店呢、酒店呢、民宿啊，各种事情你都会想，对不对？然后你说哎呀，这个地儿挺好，下次来呀我还找这儿，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我第一次做这个攻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这个累用心，然后说如果还来的话，我这次选的挺好，我下次还选这儿，是不是？那么选交通广播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你跟交通广播去过一次的旅行，你会觉得哇塞，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啊，你也不用做攻略了。那么无论说我们的哪一条路线，您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好吧？主持人带队的啊，那我们交通广播的报名热线87997337821900，提前祝大家十一快乐，旅行愉快。我是小诺，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如果远方依然清晰，就用喜欢的方式去到达；如果热爱未曾消散，就拼尽全力去实现。无惧生活的平淡无奇，改变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高速公路。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高速公路负责人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在这一时段的最新情况。你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降雨，路面湿滑，哈达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京亚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扩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静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驶离高速补充油量，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造成因缺油造成不便。近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出行前仍需检查车，确认车辆状况是否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

0: 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请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业务， 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头伴你一路同行。
1: 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只要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9月27号星期日17点04分，晚上好，我是林妹妹。乐客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今天晚上是中秋小假期的最后一晚上，明天呢我们要迎来3个工作日，紧接着呢10月1号又会迎来国庆的长假。这几天呢国庆期间的一些天气状况，我们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下午15点钟的时候，也是发布了未来一周哈尔滨市的整体的降雨和天气的一些情况。那未来一周呢，我市有3次的降雨过程，降雨量呢以小雨为主，其中呢29号白天到夜间，自西向东有阵雨，主城区及部分的区域呢降雨量是5到1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0.5到5毫米。30号夜间到10月1号夜间，全市有分散性的降雨，降雨量呢是0.1到3毫米。那4号夜间呢，全市有阵雨，降雨量是0.5到4毫米。其他的时段呢，基本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哈尔滨市的气温呢是小幅回升，气温在17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4到9度。30号开始，全市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降幅是6到8度。那30号一直到10月4号，最高气温呢普遍降到10到14度，其中呢10月2号、3号的夜间最低气温是2到5度，山区半山区0度左右，全市大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霜。那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北部到东部的区有可能会出现霜冻。9月29号一直到10月1号和2号白天呢，全市大部分风力是比较大的，阵风呢可以达到5到7级，其他的区域呢时段大概白天的风力是2到4级，夜间呢是1到3级。29号、1号有降雨、大风、降温。那10月2号、3号呢，夜间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那正值呢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天气对于交通影响有不利的出行情况。那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好交通管理，公众自驾出行需要提前的关注好天气和路况信息的一个变化，注意控制车速，重点防范侧风影响。大风时段，相关单位及个人及时的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车辆及行人呢，尽量远离高大树木或者是建筑。30号以后啊，气温明显下降了，大家呢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敏感人群要加强健康监测。

关注一条高速公路的信息情况，大庆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683+7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视频号当中有趣的灵魂也来报道和问候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微信里一个假期日。那今天的晚高峰可能有部分的归途的朋友路上交通稍微有点堵，路况灵魂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直接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我们听一首歌，来自姚小棠的会开花的云。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哎，
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年。接下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我市的食品安全的保驾护航。在中秋小长假期间，那食品及文旅餐饮消费迎来了高峰。为了切实防范化解节日食品安全防控，营造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消费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责主业，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合市场职能等相关部门，全力启动双节食品安全专项守护行动，以严密布查、严格执法、广泛宣传的务实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中秋佳节，哈尔滨市的早夜市以及各大商超的海鲜货源充足，价格亲民。受气候利好、沿海养殖规模扩大、市场供应商增多等多重因素，今年的虾蟹等海产品价格较去年有所回落，平价海鲜也丰富了市民节日餐桌。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及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呢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节的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位朋友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十一国庆假期，您是不是还没有规划自己的旅程啊？十一假期可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旅行，你需要提前的订好往返的车票、往返的机票，还需要提前的规划好沿途的旅游线路，还需要提前的订酒店。那这些麻烦的事儿交给我们九二九灯广播。其实很多的好朋友愿意跟着我们九二九灯广播一起出行玩，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团，我们不是一个旅游团，我们是九二九灯广播组织的听友活动。那在这个十一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条短途游的线路，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3、4、5这三天，另外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也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5号、6号、7号。那这两条线路呢，满足不同的小伙伴的一个出行需要，都是888块钱，然后呢，1米2以下的儿童呢都是588。怎么选啊？因为这两条都是我们短途游当中，我们拿出两条最经典的线路了。首先，我们的宝清。我们是跟当地的农业农村局、跟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的项目，也就是我们到当地为我们服务的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给我们拍相片的是当地融媒体中心的摄像师，他们给咱们全程来进行旅拍。这次的宝清，其实我们宝清发了好多年了，我们从2023年的10月份就开始发，3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团不一样，这是唯一一团我们连住2晚洲际高端酒店，也就是说我们把酒店给大家升级了。还有这一团我们增加了王牌项目泡温泉，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真正的那种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烧的啊。而且室内室外呢有多种主题的泳池，无边泳池也有，儿童戏水区全部开放。所以这次的宝清增加了泡温泉的行程，当然了一些经典的像文昌阁呀、彩云岭啊，还有中华迪梨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宝清县的博物馆，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彩云岭，还包括我们的翡翠湖，就这些经典的行程咱们也都会去到，连住2晚洲际酒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如果说你喜欢泡温泉，你想要泡温泉，那你就选宝清。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自然风光，我想去游游湖，浪漫的到湖边打打卡，我想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我想去看镜泊湖的实景演出，我想去中兴村住在风景区里面，我想吃全鱼宴，那你就选择去镜泊湖，这个行程都能够满足你。因为我们镜泊湖的这个行程呢是2晚连住4A级的风景区，就是等于是住进景区里，融入烟火中，感受当地的地道生活，而且吃得好。咱们镜泊湖都是鲜鱼宴，比如说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红尾鱼、干炸湖虾等等，顿顿都不带重样的。而且咱们那个4A级风景区朝鲜族中兴村，你还可以在那儿吃特色的朝鲜族的特色餐，还有朝鲜族的大酱汤、拌明带鱼啊等等。反正这俩团吧，我觉得都是吃得好、住得好，就看你喜欢什么了。你要喜欢泡温泉。你想要行程不累轻松啊，一天就是吃，那你就选择宝清。如果我还想游游湖，还想去打卡一下大自然的风光，我还想住在风景区里，那你就选择镜泊湖。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优先可以拨打8211-9002-8211-9002，找导播燕子。每个团生的名额不多了，让他赶紧抓紧时间给你抢位，特别是三口之家，我都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家庭房了啊。8211-9002-8799-7337，然后你优先拨打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今儿温暖回家路，我是丁妹妹。9月27号星期日17点43分，关了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683+700公里处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宝清或金坡湖旅程的，就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今天的上午10点钟，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系列活动在亚布力度假区好汉坡水库盛大启幕。七大特色的主题活动同步上线，为游客奉上了一场集山水观光、文艺体验、户外运动、潮流打卡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本次活动呢，以秋日生态资源为依托，全方位的解锁亚布力秋日新玩法，擦亮槟城秋季文旅特色名片。又是一年秋收时节，槟城广袤的黑土地一派繁荣丰收的景象。哈尔滨市公安局将田间景物置于高效能治理大局当中谋划推进，紧扣秋收的关键节点，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将景物服务全面延伸到田间地头、村屯院落，开启了护航模式，用坚守的藏篮守护好金秋好丰收好景色。

好朋友们，在这个中秋假期有没有去打卡劳动公园的菊花展呢？今天是中秋小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湛蓝的天空之下，消防区劳动公园里人头攒动，百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菊花在秋阳当中热烈绽放。这次的菊花展呢，主题区巨幅的福禄寿葫芦造型景观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而国庆主题长廊里的鲜艳的中国红与金黄的菊瓣相映成趣，不少市民都感慨秋高气爽，菊色缤纷。本次菊花展将会一直持续到国庆小假期结束，大家呢可以趁着这几天菊花正盛时去劳动公园一睹菊花的风采。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5点发布的今天夜间一直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7号夜间一直到28号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转晴，其中呢，延寿、上至五常、双城等南部区域有零星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17到19度。28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8到20度。29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30号白天呢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29号全市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同时呢风力较大，雨后呢气温明显下降，公众呢及时添衣保暖，路面呢湿滑，车辆注意控制速度，建议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另外呢，今天和明天夜间到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或者是轻伤，请大家注意安全防范。

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泽南一听可乐继续陪伴着大家。明天的温暖回家路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
8: 嗯，
7: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啊。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

0: 问，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就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五天看到 99% 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他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你输了，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那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
1: 伦。好，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3: 剪不了啦，为什么呀？
2: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0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

0: 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吗？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两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总会批判地看待高中的事情。老师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复习，我说一轮又一轮有用吗？我都第九轮了，甚至会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资格教我，他们高考经验又没我丰富。很快就到了第三次百日誓师，感觉我跟周围励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代表说高考就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我说那我挺牛啊，在独木桥上折返跑。 他还说错过高考我们将遗憾一生。我说还是太年轻了，人生容错率大着呢，你甚至可以错过第二次高考。然后大家高呼宣誓，拼搏百天，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次我没有跟着喊，我只觉得幼稚。人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誓言？我当年也喊了拼搏百天，没想到一拼搏就是700天。700天足够让我成为高考专家。第三次高考我都是批判着考，看到题目我说今年的出题人不行啊。这种题目只能迷惑那些高考考得少的人。
1: 像是10月3号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另外呢也安排了一条啊非常经典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两条路线呢都给您安排了，想去哪条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咱们先说这次的宝清游出行，为大家安排了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在室内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泳池，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被您安排上了。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水果餐饮，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汗蒸啊，休闲区啊，咱们一站式体验，而且还要登1:1还原的黄鹤楼、文昌阁，还有呢带着各位呢一块啊到这个田间山林当中呢感受不一样的氛围，还有呢到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咱们去打卡漫步彩云岭，共同领略啊金色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去了解人文历史，还有呢到白瓜子交易市场一起来了解啊龙江的特色农副产品。那这个跟大家安排的呢是咱们连住2晚的高端洲际酒店，而且2晚都在洲际酒店住，咱们不用折腾行李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独家的汗蒸服务，白天呢咱们可以出去游玩，晚上呢蒸一蒸，松松筋骨，好好休息啊。而且这次咱们行程当中美食也必不可少，带来的正宗德莫利炖鱼，还有私房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美食，样样不能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说我去过宝清了，镜泊湖也推荐给大家，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落差20米的吊水楼瀑布，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交通广播还赠给大家游湖体验。另外呢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带着大家去探索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索万米的溶洞隧道，还有徒步3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说我想去旅游，泽南就给您发相关的行程，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也可以8211-9002-8799-7337。
2: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没法比。
3: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2: 人家是大学生，
3: 嗨，
2: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3: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2: 陕西师范大学，
3: 哎，
2: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3: 我学什么专业呢？
2: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3: 哎，
2: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3: 我学的什么？
2: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3: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2: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3: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
2: 我没有上过大学呀。
3: 您问呢？
2: 那您学的是？
3: 中文和历史。
2: 中文和历史，
3: 哎，
2: 人家这聊吧，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3: 嗯，
2: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3: 嗯，
2: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为什么呢？
2: 我没上高中。
3: 哎，
2: 到现在醒悟了，
3: 啊，
2: 得好好学习，
3: 努力，
2: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3: 嗯，
2: 跟人家没法搭档。
3: 哎，
2: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3: 看书了，
2: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3: 哟，
2: 名侦探柯南，
3: 嗯，
2: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3: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2: 是吗？
3: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2: 正经书也看。
3: 嗯，
2: 《成语大词典》。
3: 您看什么书？
2: 《成语大词典》。
3: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2: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3: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2: 都学过这东西。
3: 嗯。
2: 好多东西都学过。
3: 嗯。
2: 啊，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对。
2: 刻舟求剑。哎
3: 呦，这你都知道呢。
2: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3: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2: 这是一种精神，
3: 愚公的精神，
2: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3: 谁不知道这故事
2: 啊？有个愚公啊，不是打鱼的。哎，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3: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2: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3: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2: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3: 是是是，
2: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我挖不完儿子挖，
3: 对，
2: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3: 是是是，
2: 孙子挖从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3: 上天
2: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3: 大山搬走了，
2: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3: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形容一下呀，
3: 没有这么形容的。
2: 我说世上那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3: 什么意思？
2: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3: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啊，我有点乱，我
2: 怎么了？
3: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2: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3: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2: 怎么了？
3: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告诉您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3: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2: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3: 对，您得看点正经的。
2: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3: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2: 咋啦？
3: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2: 你说的啥？
3: 刚才是个幻觉。
2: 我就看这个嘛，
3: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2: 当然能看懂了，
3: 真看过。
2: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3: 你让我听，来来来，
2: 精卫填海，有没有？
3: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2: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为什么填海？
3: 为什么？
2: 大汉奸呢，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
3: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2: 怎么了？
3: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2: 那要不然呢？就是填海吗？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2: 怎么
3: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2: 从哪儿来的？
3: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炎帝的女儿，
3: 小名叫女娃，
2: 补天了后来。
3: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2: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3: 明白了。
2: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3: 小名叫女娃。
2: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3: 对了，
2: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3: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2: 你不是说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3: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2: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3: 知道了吗？
2: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3: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2: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3: 还知道什么呀？
2: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3: 这故事我知道。
2: 您知道吗？
3: 汪精卫是个汉奸吗？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2: 您看人家个学术脉络。
3: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
2: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3: 整理什么？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2: 那怎么
3: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2: 夸父追日，追赶太阳，边追还边喊，
3: 对，
2: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3: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2: 炎黄子孙嘛。哎呀， 要不换个黄领话？
3: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2: 我真正看过的，
3: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2: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3: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2: 哪儿拖三太子？
3: 你问谁呢？
2: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3: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2: 怎么了？
3: 名字记错了？
2: 怎么记错了？
3: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2: 我有
3: 你有什么？你有？
2: 我有皮拖呀！
3: 哎，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2: 哪儿嘛 ？Where？
3: 呀，喝去！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2: 不去。
3: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2: 怎么念错了？
3: 庙里那陈二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2: 啊，
3: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2: 为么子呢？
3: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2: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3: 这都不知道吗？
2: 啊，
3: 梵文
2: 不都简化了吗？
3: 哪个梵呢？
2: 不是，是哪
3: 梵？印度古称梵。
2: 哦，梵文。
3: 哎，
2: 真应该念
3: 哪吒。
2: 哪吒三太子
3: 啊。
2: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3: 哎，
2: 小孩嘛，
3: 嗯，
2: 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3: 特别脏。
2: 得了吧，
3: 嗯，
2: 洗一洗去吧。
3: 哦，
2: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3: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2: 粘了吗？
3: 哎呦，
2: 哭叉就跳海里了。
3: 嗯、
2: 开始游泳
3: 啊，
2: 边游边搓这个滋泥。
3: 哎呦，
2: 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3: 哎，对对对，
2: 龙王三太子烩饼、
3: 敖丙，
2: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3: 嗯，
2: 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3: 哎呀，
2: 当时就急了。
3: 我天，
2: 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3: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2: 唐山人啊。
3: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2: 离海近呢。
3: 啊，
2: 赶猴吗你？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
3: 夜叉
2: 上去弄死他。
3: 哎呦，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2: 好家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个大叉子。
3: 哎呀哎呀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2: 兵刃呢？
3: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2: 大叉子。
3: 哎呀，
2: 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3: 小伙伴
2: 皮皮虾精、海带精。
3: 海带怎么成的精？
2: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
3: 哎呀，
2: 就上到海面之上，
3: 嗯，
2: 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3: 嗯，
2: 哎，我说那小孩你那是弄啥的？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3: 一个唐山三太子
2: 啊，
3: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2: 啊，
3: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2: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3: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2: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3: 精卫。
2: 干猴吗你？
3: 三太子。
2: 你弄啥来？
3: 夜叉。
2: 分多清楚。
3: 哎呀，我去。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3: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吧，好吗？
2: 好，这就打起来了。
3: 嗯。
2: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3: 是是是，
2: 说时迟那时快，
3: 嗯，
2: 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3: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2: 练什么艺术体操？
3: 这长手绢就
2: 得有两样兵刃，长
3: 混天绫乾坤圈，
2: 混天圈乾坤铃
3: 翻了，
2: 一个圈一个铃。
3: 哎呀呵，
2: 这就打僵起来，
3: 嗯，
2: 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
3: 嗯，
2: 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3: 对对对，
2: 好家一个大浪过来，
3: 嗯，
2: 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3: 这儿没有他，
2: 浪来了，浪来了
3: 也没有他，
2: 没有精卫吗？
3: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2: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
3: 嗯，
2: 越涨越高。
3: 对对对，
2: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哎，一看这个，
3: 嗯，
2: 都打死窝子拉锅了。
3: 别说了。

0: 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对对，
0: 文艺工作者，
1: 没错，
0: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1: 哎，得算
0: 啊
1: 啊。
0: 要从这角度说呀，
1: 啊，
0: 咱们俩还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0: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1: 哦，您是个大夫。
0: 哎，对了。
1: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0: 我不在哪个医院
1: 啊，
0: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1: 哦，个体诊所，
0: 正在筹建时期。
1: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0: 我呀，
1: 啊，
0: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1: 那是什么科？
0: 特科。
1: 特科？
0: 特别科。
1: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0: 哎，
1: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0: 治两种病。
1: 哪两种病？
0: 一种是霉症，一种是布症。
1: 霉症？
0: 嗯，
1: 梅毒花柳。 哦，知道知道，那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贴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除根，是这个吧？别信啊，全是骗人的。
0: 不是那
1: 不管事。
0: 你说那是梅花的梅
1: 啊？性病吗？
0: 我不是那梅。
1: 哪个梅啊？
0: 没有的梅。
1: 没有的梅。
0: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梅字。
1: 哦，
0: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1: 没哪个呀？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那您说说吧。
0: 我专治没根基。
1: 哦，
0: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没血心，没好心眼，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份下区，没理脚理，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正。我是进阶治之。
1: 这都是病啊。
0: 哎，
1: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霉症啊，
1: 啊，
0: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1: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布症
0: 啊？布症
1: 啊，
0: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布字。
1: 哦，
0: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1: 不那么着呀？
0: 啊，也不少啊。
1: 您再说说。
0: 专治不公道
1: 啊，
0: 不体谅，
1: 是
0: 不憨厚，不认账，
1: 嗯，
0: 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正。我是进阶治之。
1: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种病
1: 啊，
0: 那得吃绝命丹。
1: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0: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1: 哦，那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0: 即将对外门诊。
1: 这就要开张了。
0: 哎，
1: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0: 干嘛？
1: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0: 好啊，
1: 上写四个大字，
0: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1: 赶紧关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别让人听听，什么霉症啊、布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0: 哦，
1: 有这样的吗？
0: 也问，也问，有你这一问，
1: 有没有？
0: 有你这一问
1: 啊！
0: 你说嘛，
1: 嗯，
0: 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1: 就是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怎么办呢？
0: 我能接皮断瓤。
1: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0: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1: 嗯，
0: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1: 哦，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哦，那行
0: 啊，
1: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0: 啊。
1: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0: 啊，
1: 你给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0: 往哪儿看呢？
1: 台底下，
0: 就往这儿看
1: 啊。
0: 这不废话吗？
1: 怎么了？
0: 这就甭看了。
1: 怎么不看了？
0: 这不很清楚吗？
1: 哪儿就清楚了？
0: 这在座的各位，这
1: 啊，
0: 都摆着呢。
1: 啊，是啊，
0: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1: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0: 没有。
1: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0: 你还别呛火，
1: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0: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1: 那你就看看呢。
0: 咱把话说头里啊。
1: 什么话？
0: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1: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0: 他要不治呢？
1: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0: 那好，那我就看看。
1: 你看。
0: 我看啊。
1: 啊，
0: 我打这边看啊。
1: 看
0: 看一圈啊。
1: 哎，
0: 行，
1: 把大门都关严了，
0: 都坐住了啊，
1: 谁别走。
0: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1: 有病的他跑不了。
0: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1: 谁？
0: 你。
1: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0: 有病啊。
1: 我有病？
0: 有病了。
1: 这叫胡说八道。
0: 怎么？
1: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我有病？你可真敢说。你
0: 你说你吃得多，
1: 那可不啊。
0: 呀，这正是你的病。
1: 这正是病？
0: 你这是没症啊。
1: 啊，
0: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1: 我呀，
0: 吃的越多病越重。
1: 是吗？
0: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1: 啊？
0: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你已经走形了。
1: 我
0: 你看你都什么模样了
1: 啊？
0: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啊。
1: 啊，
0: 你够呛，离他远点啊。这路人他找上人就不轻，他
1: 冲。哦，不，说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呀、啊？
0: 够呛。
1: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0: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1: 啊，您给治治。
0: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
1: 啊。
0: 我先给你看。
1: 别、啊，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0: 现在治
1: 啊？
0: 在哪儿治？
1: 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治
1: 啊。
0: 当着各位，
1: 那怕什么的？
0: 我当然是不怕了
1: 啊。
0: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1: 是吗？
0: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1: 说呀。
0: 说
1: 啊。
0: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账。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1: 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你要有这态度那
1: 行不行？
0: 那我给你看看。
1: 您受累，
0: 我先给你号号脉。
1: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0: 你去搬把椅子去。
1: 哦，对了，对，
0: 搬把椅子。
1: 来了
0: 啊。来了。
1: 那您坐吧。
0: 你坐。
1: 哎，不，您坐。
0: 还是你坐。
1: 不，您是大夫，
0: 你是病号。
1: 哎，我这就病了。
0: 哎，
1: 好，
0: 这甭客气。
1: 哎，行，
0: 先给你号号脉。
1: 哎，
0: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1: 那是，
0: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1: 哎，
0: 我按照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
1: 是，
0: 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

0: 别动，别动，这儿，
1: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0: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1: 你治不治？
0: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1: 你不用我手干嘛？
0: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1: 号脉啊！
0: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1: 摸这儿，
0: 那可不，
1: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0: 啊，
1: 中指找关骨，
0: 对，
1: 掌后骨为关，
0: 是
1: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0: 嗯，
1: 你这是内科呀，
0: 您这是
1: 侧科，
0: 这要号脉
1: 就得号脑袋，
0: 是啊，
1: 对，
0: 好好。
1: 嗯，最近饮食怎么样？
0: 吃的不少，
1: 得少吃。
0: 哦，行行行，
1: 哎、少吃。
0: 嗯，
1: 痰嗽一声。
0: 啊啊，什么痰？痰
1: 就是咳嗽一声。
0: 哦，行。
1: 嗯、完了，要死了。
0: 啊？
1: 没底气了。
0: 谁说的？
1: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0: 哦，劲儿小了
1: 啊。
0: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1: 你告诉我，都是丹田，咔一个咳嗽不？
0: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1: 痰嗽一声，
0: 哎
1: 呀，
0: 哎，
1: 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0: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1: 够呛啊！
0: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1: 还没耗出来呢。
0: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1: 不是，已经耗出来了。
0: 哦，耗出来了。
1: 说的不一定对啊。
0: 哦，
1: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
0: 嗯嗯。
1: 你这个病啊，
0: 是
1: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0: 哟
1: 啊，
0: 嘿，大夫，罢了，
1: 行吗？
0: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1: 服了。
0: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1: 怎么样？
0: 好生闷气呀、
1: 啊。是啊，
0: 一看这不公的事儿，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0: 对对 对, 对，
1: 那种气
0: 啊，
1: 那不是病。
0: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1: 你不是那路气。
0: 哪路气啊？
1: 你这气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0: 气人有还笑人无。
1: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0: 啊，
1: 人家比你有钱
0: 啊，
1: 呵，你生气看着，哎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0: 哎，
1: 啊，完了完了，怨我怨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0: 哎，
1: 这路
0: 干嘛？哎，别别别别不不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1: 看什么看什么
0: 啊？看病？
1: 你不说实话呀？
0: 不，不是我不说实话啊。
1: 嗯，
0: 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
1: 嗯，
0: 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你看，范振玉住院，
1: 嗯，
0: 那挂号我给垫了五毛钱。我找他要了吗、
1: 哦、
0: 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一九六
1: 甭倒了甭倒了、
0: 啊。
1: 这五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0: 不是、
1: 啊、
0: 我带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1: 你别吞吞吐吐的
0: 啊，
1: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0: 是治治治。
1: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0: 不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哪、啊、
1: 说有没有说
0: 这个有点儿，可不重，
1: 有点儿啊，
0: 嗯，
1: 不重啊，
0: 哎，
1: 治过没有？
0: 没有，
1: 耽误了
0: 啊，
1: 又勾出病来了。
0: 是啊，
1: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0: 又天伤，
1: 净光棍怕财主
0: 哦，
1: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0: 哟，
1: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0: 呵，
1: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欺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来锅里拉。
0: 我呀，
1: 敲锣边站钢燕，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蜜腹剑笑里藏奸，你奢戒如买茧，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见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豁巴登菜，狼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的。

0: 等症，你是进阶有之啊。
1: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0: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1: 哎，别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0: 吃药不管事啊。
1: 那我在您这住院，
0: 住院也救不了你。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1: 哦，
0: 打针枪毙。
1: 哎，不治了。
2: 我是孟川，熟悉我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那本小说去年也出版了。本来第一版的书名叫《15年前妃子死了》，但是我的编辑说“死”这个字不吉利，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余华老师那本书都那样了，还叫活着。书发售的当天就冲到了那个每日销量榜的第一，第二名就是活着。我赶紧忙着咔咔截图，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男足1-0暂时领先巴西。留给我截图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也跟着激动，发了个朋友圈说幸好我还留着大作家的墨宝。我点开一看是我的检讨，我赶紧联系老师，我说老师多少钱我买，我说您赶紧删一下朋友圈吧。老师说你放心吧，仅对你可见。而且我的书首印是有15000册，签名版就签了10000本，这就造成了非签名本特别稀缺。有的粉丝抢到了就非常开心，就在那炫耀，这本可是没有签过名的，干干净净的哟。他们都说我签名上瘾，把我的书分成了非签名版和非得签名版。而且我觉得签名嘛，是一个拉近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所以演出也带着签名。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个男生给他女朋友要兔签，让我写兔他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孟川。还有位女士是给她老公要签名，但是呢，那位女士想小小的自夸一下，就让我写兔他老公你老婆很漂亮孟川。我的书里边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亮点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故事里的男主角姓孔，他的爸爸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上了丞相，当时民间都喊他爸爸小孔丞相。当时写出来觉得这又有语文又有物理，这也太精妙了。书出版之后，读者对此评价说小孔丞相大可不必。书里有好多类似小孔丞相这样的梗，就有人说脱口秀演员现在都开始30块30块的坑钱了。最让我内疚的一个差评，他说我之所以给你差评是因为书里边的太监跟我重名。而且最让我看不懂的一条差评，他说擦屁股不干净。这个确实怪我没有注明使用方法，但是你们知道吧，好评是很难走到人心里的，有时候看十几条好评觉得不过说了一些客观事实，看一条差评难受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上小某书刷刷同行的演出差评。然后一看像那个何广智啊，像童漠南啊，一个个贼炸，难受的更睡不着了。夜里起来上厕所想的都是不会真擦不干净吧。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完这本书已经是胜利了，我太拖延了。那段时间我的编辑老催我稿子，我就跟我编辑说，我说在外边呢，回家就发你。但是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一直不回家。我都怕编辑急了在暴力催稿。然后在我小区里边张贴那种催稿的传单，上面印着我的头像，邻居看见了跟他孩子说以后你写不完作业也被贴在这儿。为了让写作更有动力嘛，我甚至去查了怎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网上说这个奖是需要有人推荐的，我爸说你现在人脉也比较广， 你托人给莫言送点礼呗。

0: 这就是我爸的解题思路。
1: 我就想找一个懂国外国情的问问，我就问了 GPT， 我问他怎么给评委送礼，他告诉我行贿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GPT 4、刚步入社会，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等他在这个社会上混两年，我给他充个20块钱的会员，他肯定会跟我说，孟哥你这是干啥呢。我会跟他说，说拿着给 GPT 5的。诺贝尔奖对我的吸引力也太大了，你们想万一得奖了，那我们山东文学四杰就是孔子孟子莫言我，四个人里边有两个姓孟的，以后有子曰有穿曰有子在穿上曰。而且人嘛，达则兼济天下，以后你们写东西想引用我的话了，可以先引用，然后给我发微博私信，我后边补。而且老家的老宅子也不卖了，就改成孟川故居。记者去采访我的邻居说，请问您对孟川怎么看？邻居说，要是没有孟川，我们早就拆迁了。故居的门票就定到30块钱，进去之后送本书，我死了还能再冲冲销量榜。肯定还有游客就说，我想只参观不要书，能便宜点吗？我就想借个厕所，那上厕所更需要书了。而且在那个故居里边再配个导游讲解，客厅的电视上面放着 PPT 里边都是我书的差评。导游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孟川的误解。这个就是孟川的卧室，当时他就在这里憋出来了最著名的小孔成像。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孟川，
2: 下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小长假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大长假马上就来临了，一年两次的大长假，一次是在我们的春节，第二次呢就是我们的十一国庆了。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大道上一喜庆气氛非常浓厚了，我们马上即将迎来了七天的长假，也是大家出行的最好的时机了。这个长假呢，因为不用像春节似的在家聚会啊，或者是受冬天的影响，这个季节是最美的季节，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今天刚刚来的时候看央视的一个短视频，说我们国内现在自驾游最多的去，我们就是黑龙江的最北部啊，漠河啊。
1: 二位都去过漠河吗？
0: 自驾过吗？
2: 没去过。
0: 你也没去
2: 过？我也没去过。
0: 没
2: 去过。
0: 嗯啊，行，你这都应该去去啊。但是很多的外地人都去了。现在流行一个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租车啊，手机非常方便
2: 啊，方便。
0: 他不是说开车直接过去啊，
2: 对，
0: 他落地，他落地哈尔滨，
2: 对，
0: 或者是落地海拉尔了，他直接开车就过去，是吧？或者是在哈尔滨开车呀，或者离得更近的地区开车，现在非常方便啊，在手机上。后来发现了，比你开车还省钱，是吧？
2: 对。
0: 非常
2: 包括咱们现在上这个西北的啊，都直接就是到那租车了
0: 啊，租车了，对对对对对，
2: 连续租，价格也不太高。
0: 那个青甘大环线是租车最好的，还有上那个火星基地的、俄伯梁的，很多人都是租车，但是一定有人带，非常方便啊。这现在就是我们汽车发展了，我们新能源发展了，我们手机的智能化发展了，所以我们刚才我们仨聊了，有些真是想象不到。以前呢，王胖子说，以前我跟你说的什么什么自动启停功能。是吧？
2: 对，
0: 转向助力功能是吧？这些都没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突然这两天吧，有感而发，就是我这个刚整短视频，2019年的时候录那个视频，疯狂涨粉那时候那个视频，
0: 哎，那时候挺厉害。
2: 就是现在都没有了，这个事儿都不用担心了。比如那时候说这个转向助力啊，你这个转向助力你不能打到头，因为你助力泵了，它这个压力太大啊，对它这个寿命有影响，不好啊。然后咱们需要稍微回一点啊，这现在这个都是电子助力的，不存在这问题
0: 了。对了，
2: 对啊，就是很多吧，这种视频当时录的也挺多的啊，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这个都不用说了，这都已经过去了。
0: 燃油，
2: 而且就几年时间呢
0: 啊，燃油添加剂没了是吧？
2: 对对对，现在都不提了这些事儿。
0: 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媒体来说，我原来这么想的，那个新媒体发展就发展吧。是我们收听多，但是我们广播呢，汽车听众还是发展了。但昨天我跟刘刚讨论一下，这可坏菜了啊！现在最近一直跟听众都讨论这事儿，关键新能源的渗透率太高了，把燃油车全干没了。
2: 对，
0: 关键新能源没有磁头了。
2: 对，
0: 就是以前我们广播，以前我们都要覆盖到什么哈奇姆家，整个黑龙江，什么我们来自长春的北部，全那覆盖，我们收听率也好，我们听众也多。后来发现现在没有收听了，原因是我这哇喊就喊了，你们也发现喊了一晚上。怎么有一个电话，甚至俩电话啊？好不容易来个电话，出租车师傅。
2: 他有时候你看来电话，他不一定是哪儿的人
0: 啊。对，
2: 他有时候听在网络上听的，
0: 或者是呢，真是司机来电话。我们昨晚上就是一个出租司机师傅，真正的就是那些年轻的，他根本就没下载。像比亚迪这种厂家还算有良心的吧？他还给整个云收听是吧？
2: 对，基本上。
0: 他没有良心的呢，我说话要带引号，他没良心，他连个云收听、倾听啊、广播他都不给你，是吧？
2: 他这个有的是有二次消费的，你就是下这个东西，有的他得
0: 基础消费
2: 会员，对基础的消费。
0: 对，但是他要下完之后，你想想，我要整个去娱乐消费的，我还听广播干啥？我一定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2: 对，没准听啥？
0: 他没准听啥了呢？哎呦，我现在就是我们总是不能用老的眼光。哎，我想我们交通广播很厉害，我们交通广播有车在啊，因为整整的二十二年前，2004年我们入市的时候。说人民日报的市场报是这么说的，是汽车挽救了广播，是吧？
2: 啊，那可真是。
0: 你在省台是不是？
2: 对，那真是。
0: 那时候广播其实我那时候当记者呢，在新闻中心当记者也不太好了，就是不如人家
2: 有些年也不是太好，
0: 不如人电视了，是吧？
2: 对。
0: 但是汽车中国发展了，
2: 对对 对，
0: 速度呢太晚，把那个世贸协定之后呢，中外合资企业呢越来越多了啊，什么车都行了，那都有磁头啊，大家都能听广播。
2: 对，
0: 哎，这好哎，这王胖子声音嘛，

0: 听得很亲近。那时候广播还给大家一个特点，神秘感是吧？
1: 啊，
0: 我一定见着主持人是吧？哎呀，这
1: 长什么样啊？
0: 哎，
1: 这挺想象啊，
0: 这尤其这晚上的主持人，哎呀，这晚上会讲鬼笑话的，多好啊，是不是？
2: 而且主持人的声音都好，
0: 对，
2: 声音。
0: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发展了，新能源的收听呢，不用这个我们广播了，我们以前是发射的落地，是吧？现在人是完全用网络了。昨天我和刘刚特意讨论一下。网络收听了是不是、啊、
3: 对，网络收听、嗯、
0: 现在只要有一张网啊，其实你现在也看了，王胖子说我们现在听真正听广播的人也是用手机在听，也是网络收听。
2: 对，也是网络收听，小程序啥都能听。
0: 他也不是拿一个德声收音机在那嘚不嘚，
2: 很少拿。
0: 你看看现在没有拿德声收音机的了吧、
2: 嗯、对很少、嗯、
3: 那收音机都成古董了
2: 但是这个屏的功能太多的情况下呢、嗯、就是人实际上是，我认为起码我用的还有点焦虑。
0: 嗯
2: 就是总调、
0: 嗯、总调
2: 总换总换，总好像听更好的。
0: 你没想到你有选择性焦虑。
2: 对，
0: 就是买东西时候
2: 静不下来，心听一个
0: 东
2: 西了，
0: 你买一个东西、嗯、哎，是不是后面那会更好，我总想去找一个去。以前中央电视台就一个 CCTV 一，你必须看
2: 中央一中央二、啊、中央二还不清楚、啊、
0: 对，你必须看那去是吧。哎，然后多了，哎，有线多了，然后后来发现灯了，电那个视频多了是吧。
2: 对，
0: 哎，视频看电视剧不需要看广告了，不需要插播广告了，就是选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了啊！今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特斯拉的工厂啊，在是美国犹他州还是什么州，我记不住了啊，已经投放了无人驾驶了，就是两个啊，就是两个座位。它因为它的 FSD 已经非常成熟了，已经有1000多万的这个用户了。它上面呢，它这个上面就坐俩人，你上来什么也不用说，也没有方向盘，你就直接屁股坐上，它就走了。说它的目标要取代那个 Uber 啊，就出行那个就。那又让我们的很多驾驶员下岗了，是不是？
2: 对，
0: 时代发展确实很快啊，是吧？这人必须啊，就是跟带时代脚步，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你也要跟上脚步。
2: 说这以后要是没啥事拉拉网约车这个事儿
0: 也不行了，
2: 也不行了。
0: 以后以前我跟我们同事讨论，说咱俩要真是到40大50多岁不受人待见，说跑海南去。不是，大家东北人都在海南吗？咱们俩蹲着跑个网约车，我不能说我有 A 证，我可以跑个大货是吧？不需要你了，可以跑大客了。人真不需要你了啊！大家如果去过三亚机场，我们东北人现在马上都去三亚，发现三亚的凤凰机场出租车打的人不多，就是下半夜呢，为了保护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利益才多。网约车基本上一个，我记得三亚出网约车的地方一个地儿换一个地儿，就是为了扩张网约车，没办法，车太多了，就是他不断的在打车。就现在想象的啊，以前到三亚打个车都得几十块，自从有网约车之后，降价降的速度也挺快。时代在发展啊，我们整个的情况在发展，所以我们的学习呢也必须跟上。就跟刚才王胖子说的是，以前燃油车那一套，哎，我也是王胖子，以前燃油车那一套好多我也都忘了，都想不起来了啊。
2: 啊，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想。
2: 原来那种视频可多了，你就录不完，
0: 嗯，
2: 能录至少就是非常好的视频。都能录个几十条
0: 啊啊，
2: 非常好
0: 啊、
2: 就是这种非常抓流量的视频都能录几条。
0: 对呀、啊，那时候人天天在问你燃油添加剂咋回事，我现在好多人没人问了，
2: 没人问了、嗯、
0: 啊，完人问了是吧？燃油添加剂咋回事？你放电上吧，
3: 用不上了，
0: 用不上了，确实进步了啊！欢迎大家接着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8211900，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有时候你打不通的话，你可以打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我们刚才也说了，现在用磁头听广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用这种云收听了，这种网络收听啊。但是网络收听，王胖子说的话，选择性也多了，但是焦虑性也多，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
2: 对，你要传统的这个收音机听，它基本上它换台不是特别多，你能接收的台也就是7-8个，那都不少了。
0: 以前嘛是。那个上面6个，下面6个嘛，牛的广播，交通广播全在前6个，是不是？
2: 对，
0: 后的那个普普通通的广播，什么老年人广播都放到后6个，是吧？
2: 都存上给他、啊
0: 你。你坐二车的知道是吧？
2: 对，都给存上。
0: 二车经纪人最知道什么广播收听率好，他说不用调查，他直接看到
2: 存到前面去，
0: 存在前面那几个、
2: 啊、他总听这个就证明、啊。
0: 他一收车，他一看就看到，他一收车就看到了。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

0: 零零二，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我们的新能源热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如果你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者寻人寻物，都可以打这部电话。82119002，我们也改做了啊，不叫参与热线了，叫新能源热线。我基本上回答了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问题，因为你在买新能源之前也要做二手车的评估。82119002和87997337，听众说，刘刚你来回答吧。他说补贴的事儿，今年补贴就这么少吗？就一成不变吗？
2: 今年的补贴到目前的话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任何文件说要改动的。
1: 就你们刺激，你们也希望就有补贴改变。补贴更多，
2: 补贴多卖点呗，
1: 能多卖点，最好也能叠加。
2: 现在是没什么变化的，现在补贴仍然就维持两种，第一种就是咱们不变的厂端的，另一种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省补和一个国补，省补就咱所谓的置换补，补你购买的新车价格的8%，然后上限呢是补到15000，就是新能源的，我说新能源的，
1: 你就说新能源吧，
2: 然后报废补呢就是补新车价格的12%，然后上限是20000，目前的话咱们的文件还是维持到12月31号，
1: 就是现在这个
2: 没有什么变化，
1: 好像今年的试补就有一次不两次，我就记得上半年。
2: 今年两次，但是试补的话都是给，没有车的准备的，因为有车的话你可以享受这个、
1: 就是、
2: 享受正常置换补什么多，
1: 还不能重叠是吧？
2: 对，不能叠加用。
1: 经销商们一直希望呢，既能重叠，而且还有试补，最好以前我记得还有区补了，是不是？
3: 有，
1: 夸进来几百万，在会展中一排队，
3: 对对，少是不多，但是也有，
1: 一排队完事了，是吧？而且能叠加使用，是吧？那时候，我那次一整说，家总啊，说刘家说你们占老便宜了，占妥了。你们当年卖那个他那小什么50迷你的
3: MINI EV，
1: 他占了多少便宜？哎，我不挣钱。我说当年挣钱的时候你不咋说呢？你那玩意儿你骗了多少钱是吧？那玩意儿最后说，他那玩意儿说不定最后提车就10000多块，是吧？
3: 对，10000，有的哎呀，有的就几千块钱。
1: 啊，他咋整几千块钱呢？
3: 多你补的多呀，你补2万，你再有别的
1: 啊啊！
3: 一共那车才多钱，还不交附加费那时候？
1: 对呀，39000嘛，39900嘛，是吧？
3: 那3万多那时候是好的了，那大巡航的，还便宜的呢。对，
1: 你看那大家看的其实就是老头乐，哎呦，这老头乐卖的好了，卖疯了是吧？
3: 对，
1: 就这个车在北方还少点，在南方卖的更多是吧？
3: 对对对，
1: 行，那时候确实啊，但现在的补贴呢，基本上啊，你想钻的空子都没有了，现在补贴也没有那么多，你也知道了吧啊？我想问一下王胖子，那现在呢就是这种报废补贴，你在二手车能看到的一般最近的年限都到达什么程度了？现在是不是2013、2014的那种2013的报废，
3: 你现在你报废的这个车都符合这个标准都比较少
1: 啊，
3: 因为它有时间的要求嘛，不是？它是要求你这个在
1: 拥有在你名下一年以上。
3: 对对对对，一年多呢，它这时间有的现买的，这去年比如现买的或者前年买的都就现买不赶趟。然后再就是这个车也少了，就是它你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如果说开不了的车或者是这个品相很差的车，它符合这个报废要求的，那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年限像废铁一样的车，然后还在这个人名下，他早就换车了，他早就换了，就是前两年这个政策刺激，他早就该换早就换了，符合标准车也不多了，完了有的时间还不赶趟，
1: 现在就是拿着它做一个二手车置换就行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做一个省补是吧？
3: 其实这个补贴起很大，
1: 啊、就是、这个、它没有省补了，
3: 它这个补贴起很大作用，因为这个额度大，它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车，比如说你要买贵车，其实反响还不是那么太强烈啊，你买30万车、40万车，它还差一点，你就买这个10万左右块钱的车，就是补这个2万块钱，那都差不少劲儿。
1: 那当然了，
3: 差不少劲儿，它20%就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对啊，所以说。那有的他就换车了呗，是不是？有的就寻就换了啊，
1: 是
3: 不想将就了。
1: 那现在他按10%，他就换的少了，是吧？
3: 对呀、啊，换的少了。你买越便宜车，他就补的越少。
1: 对，好，欢迎大家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啊。一说这个话题吧，听众都就发表评论。哎，你没发现吗？你们看完短视频之后，我以前也不看评论，现在发现这个评论呢比看视频要精彩。
3: 对，
1: 就这个人的奇思妙想太多了，各种想法太多了啊。
2: 对，有些地方你看他们评论，其实比他内容要、
1: 有意思啊，
2: 有意思。
1: 我就看了一个那个，今天不小心看了一个这个过节送礼，这个送这个中华烟还是雨花石的这个事儿啊。虽然我不提倡抽烟，哎，这玩意儿啥样想法都有啊。就这谁抽中华？抽中华行吗？谁哪个哪个哪个？哪个

0: 领导抽中都不抽中娃了，哎呦，我特别有意思啊！但是听众你所有底下评论说，你是不是抽不起啊？你还是抽不起。我们来看一下，宝宝说了啊，不得不承认国产崛起的速度太快了，就像当年的智能手机取代了诺基亚。说我父亲已经50多岁了，最早不下抖音不网购，现在说网上买东西就好，线下根本就不去，买车也是，身边换车的本田、丰田都不提了。也知道方程豹了是吧？
1: 对对，都不提了。
0: 啊，现在他们都知道国产车了。
1: 对，
0: 一想起来，哎，你现在问每一个那个我们的消费者，他们一想起来，尤其年轻的，谁不整一个什么，最次也得整个深蓝呢，整个方程豹啊，整个腾势啊，是吧？
1: 对，
0: 是吧？再差不多也得来个比亚迪的高端呢，是吧？因为没人说本田、丰田、Toyota 了，是吧？
1: 没人提了，
0: 没人
1: 提
0: 提
1: 了。
0: 了，再没
1: 你
0: 人
1: 现
0: 提。
1: 在你就是咱们说，你有的时候说买车、油车还能想起来是本田、丰田呢这类型。
0: 现在不就剩这点儿？
1: 你说现在就说这个大众现在就几乎就是没人提了。
0: 我跟你说个日本车，就是我看看能马自达，马自达有人提吗？
1: 也没人提了，原来提的也不
0: 挺
1: 多，原来也小众，
0: 但是他有人知道他那玩意儿开挺舒服。
1: 对，知道啊，
0: 啊，
1: 有操控性，
0: 你就是说大转向准确啊，底盘也扎实是吧？
1: 对，
0: 就是一直坚持自然吸气。没人提了吧？
1: 对，现在再坚持也没啥意义了，也这么做这些，马自达不也有吗？对，也有新能源这个系列的，对，
0: 也有新能源，但是好像合资企业的新能源没有一个做成功的，是吧？
1: 对，没啥太大的，就是你这个吸引力不行，
0: 就光要靠这个品牌吸引力。
1: 现在看好像就是这个丰田的博智，好像还有一部分老油车车主对它
0: 有
1: 认可程度，
0: 有，
1: 还有不少人去
0: 看，这个博智三还有，
1: 对，剩下其他的就关注度很低，
0: 很低了。或者有一些说实在不放心，这个油车他也买个混动的，是吧？丰田的现在的第五代的混动电池不就改成了，也改成那个我看看，也改成3元锂的了吗？是不是？不都以前都镍氢的了吗？现在都改了。现在整个时代都发展了，是不是？就是
1: 它那个电池，实际主要是考虑的耐用。
0: 就
1: 是镍氢，它也是耐用。它那个电池都不大。
0: 当年镍氢就使得耐用，
1: 对，
0: 现在它
1: 是
0: 现在它想要降低那个降低这重量了，开始啊。
1: 对，
0: 现在呀，这真是以前这个老品牌没人提了，真没人提了，这发展速度太快了，是吧？
1: 对，你别说这个了，我头两年在一个那个买回来的这个全不是全顺，当时大通上面，他那个车连了一块电瓶，就是从他原车是60的，然后他连到驾驶室里一块100的，就大长的那个长的那个长挺大这个电瓶，我看那个当时他卖的时候他就要卸下来，我说你别卸了，卸下来也没啥用，完了他也没卸，我寻思我拿回来吧，我连车啥用啊？他还有两根线挺粗的，我都给卸了，两根线我改了个电瓶卡子，那个电池就一直就没舍得卖，就也没舍得给别人，然后就一直这么留着。哎，我就是登到闲鱼上，完了今天卖了，
0: 今天
1: 卖了，要是按现在卖这个价哈，我就说，我说我这个我就跟买他这个。买这个人他还不是车上用
0: 啊，
1: 他是叉车用。他说我有个强起，但强起吧总周机盖子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我就干脆这个买一个大一点的，就是冬天他就不用冻着他了。
0: 啊，
1: 完了之后那个卖了260，这个电池当时我要是知道卖260，我当时卸了直接当废品卖都行。
0: 对呀，
1: 何必还占这个地方呢？对，
0: 还给你占地方，
1: 搁了2年，对，
0: 是想象不到的事儿吧？是啊，都不值钱了。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评估，我们评估啊，看看到底值多少钱。现实二手车的价格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已经没法说的地步了，我有时候都不敢说这个到底它现在值多少钱。尤其 VW 的车型啊，咱就别说马自达了、本田了、丰田的现在还可以。
1: 现在有一定价值的二手车掉的还是很快的，就是便宜的吧还强一点，因为它已经掉到一定程度了，它就是还强一点，尤其有价值的车确实现在这个掉的就眼瞅着，
0: 那个豪华车掉的更厉害，
1: 贵的更不行了，
0: 更
1: 不行，
0: 有的是都是。我看看昨天质量来了，他说他收了个15年的 Q5240 的啊，我说怎么也值7-8万吧，他瞅瞅我，他说你给我5万块钱就卖，他4万多就要卖了，是不是昨天来的说的？是吧？现在就这么不值钱了，
1: 不值钱，
0: 就这么不值钱了，是吧？
1: 尤其这个，你像奥迪啊，就是这个系列的，你到这个年限，它就确实就不值钱。
0: 再不值钱，按以前的价格，怎么也得值个10万-8万嘛，是吧？
1: 对，按原来就贵了啊，
0: 当年都40多提的，
1: 就是你说你买这个车的人，现在人怕修车。
0: 啊，
1: 特别怕修车，
0: 嗯
1: 啊，就是你说年限长了，
0: 嗯，
1: 不是说他买不买这个车的问题，他就是他自己手里开，他都琢磨，说这车这段时间或者是我未来的时间有没有花钱的地方，他

0: 花钱地方，他就琢磨要卖了，
1: 是
0: 不愿意修，啊，不愿意捅这玩意儿，
1: 怪麻烦的。
0: 对，而且你说你这车吧，现在说值，说四万五万的哈，这不是多钱事儿，你这个车你修的时候，你不是按四万五万的车的标准去修，
1: 那可不是，
0: 你干四五十万车标准修
1: 啊，对呀，
0: 那就挺贵的，动动哪儿都几千块，
1: 是啊，是吧？想让你坐头一排的，啥都是，你是豪车，你别看你是几手车啊，你要三手车，三手车了，你到外面，
0: 那是啥年限？
1: 你还是享受着豪华车的，
0: 脾气还在啊，脾气还在，
1: 对你还是得享受豪华车的待遇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新能源热线啊，大家有什么买新能源的事儿？可以跟我们继续聊啊，或者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尤其买，其实到季节了，过完十一之后就冬季轮胎了。因为十一之后呢，我们也有几期节目呢，要跟冬季轮胎合作，做一些走进直播间的活动。我先让王胖子给介绍吧。今年买冬季轮胎啊，已经说过了，还是去我买那些合资中转的就行，像邓禄普啊，或者是
0: 啊，那都不错的
1: 韩泰啊，这都可以
0: 啊，不错不错。
1: 今年这些胎还是，
0: 韩泰的轮胎，它实际上原来咱们就感觉韩泰轮胎它便宜嘛，就有几年时间，它得10多年前了。但现在韩泰轮胎吧，它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了。
0: 它跟邓禄普也没差太多，说实话，也没差太多。所以说现在买的人也不少，反正是，也不少，因为它品质不错啊。邓禄普胎那也不用说了，那相当不错了。
1: 邓禄普做的就是
0: 胎体啥的
1: 中等消费准备的，
0: 对中等消费。
1: 哎，现在我就想问你，那种高等消费的，就是往那个米其林呐、什么马牌啊，或者是贝耐利子，人多吗？现在还有人买吗？
0: 不多，
1: 一点都不多
0: 。就但是真正买那个胎的人，就是那绝对是说，去条件去可以的
1: 啊，
0: 那就是不基本上就是要求品质了已经，品牌品质，它的细微差别只差一点点。啊，只差一点点，就是没差那么多
1: 啊，
0: 根本就不是价格差的那个，
1: 价格
0: 它就差出。
1: 你就说米其林餐厅和我街头的其实差不多少是吧？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有500的米其林卖1000，那它差不出这一倍的价钱来，就是实际使用感受绝对差不出一倍的，
1: 差不出来
0: 啊。就有的可能就是细微的差别，对。
1: 行，其实更多的现在今年呢，更多发展的更多是国产品牌是吧？如果你条件挺好的，我们也建议去那个买那个合资品牌的，像邓禄普啊、韩泰这些挺不错的是吧？
0: 对对对，它相对还是好一些，
1: 尤其邓禄普的。覆盖率非常高啊！
0: 对，因为有一些胎花，它胶质，它这个配方它有一定专利。
1: 对，但是如果确实因为你是新能源了，现在轮胎尺寸也够大了，扁平比够低了，你要实在是说，我觉得价格太贵，也可以买一些
0: 国产胎也可以
1: 啊。你卖冬季轮胎，现在大部分卖
0: 大多都是国产胎，
1: 国产的，
0: 大多数
1: 都是。
0: 但是现在你像这个胎吧，就是15的现在卖的都不多，16、17的， 18的，
1: 嗯，
0: 啊，这就卖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1: 多，嗯，
0: 对，就是这个好像是胎越来越大

0: 他卖19口的和20口的那个新能源，
1: 10和20的也不少，20的也不少。
0: 买的人多吗？
1: 都买
0: 、
1: 啊、这个不讲究、
0: 啊、
1: 就是这个他有可能买的就是便宜点的品牌、
0: 啊、
1: 可能国产品牌的，
0: 就国产品牌我要稍微、
1: 啊、便宜点的，
0: 价格低一
1: 些，对，玲珑啊三角，但也都换、啊、
0: 也都换
1: 也知道这东西确实是安全性起很大作用。
0: 哦，对，它肯定有安全性了、嗯、但是我认为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这个胎虽然大了，但是我一定要买，但是呢我可能
1: 品牌就是
0: 品牌可能要降低
1: 点，降低一点，对，
0: 降低点啊！你没发现现在人吗？就说现在最难对付的不是什么70后、60后或者是80后，最难对付的买东西是90后，就是全用券团，是吧？说是喝咖啡吃个饭全是兑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他说，现在
1: 我那天打那个网约车，我还一顿看呢，好几个平台一顿看
0: 啊啊，
1: 那差不少呢。
0: 啊，是
1: 正常全价是16块多
0: 啊，
1: 完了我最后打完是6块多。
0: 哎，那你咋这么便宜、
1: 有一个是10块钱也不11块钱券，就是那看了好几个，就是那个小程序。
0: 我那天好几天好长时间不喝自酒，喝自酒迷糊了。
1: 啊、
0: 我在高德上打完了，我刚点完啊，我连抽一次还一秒没有。那司机听我那网约车停我旁边，他说哥我就在你旁边，很快就抢过来了，16块钱贵了。我一看啊，你这玩意儿总有券啊。
2: 他那个东西啥呢，应该是王哥他不总打车
0: 啊，
2: 然后那个就类似于照顾新人一样
0: 啊。那我
2: 你上来就给大优惠，
1: 我的手机号也多，
0: 我也换，对，他手机号的。
2: 对，等你用两回
0: 啊，
2: 他就正常价了。
0: 我换个平台
1: 大数据了。
0: 哎，你跟我订酒店一样，我用四个地方订啊。哎呀，今天落远了吧，
1: 落远
0: 什么城。他们不就说了吗？以前嘛，这些老就专门宰老用户嘛，你订的越多的地方，他越贵。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两年被罚款之后，好多。
1: 尤其这个，对，这两年好多了、
0: 啊。
1: 原来我那个订餐的时候，
0: 啊、
1: 就总使一个，
0: 他就
1: 完了，说这价不对，
2: 越推越贵，
1: 别人订的不是价、
0: 啊，
1: 就是同样的东西就不是价。
0: 你看我现在要，你说我脑袋这么笨，我可能也不总打车啊，也不总网约车，因为我不喝酒，我有时候开车，我也是在携程订、美团订。高德定还有什么飞猪，
1: 就是小程序就行、
0: 对，小程序我就挨个找，
1: 往上一拉就出来了、啊、
0: 尤其是我还有一个是去哪儿定，是吧？去哪儿定，是吧？啊，去哪儿的你就挨个找他，因为你头一次的时候他肯定给你很多优惠，是吧？
1: 对，他有显示的，
0: 他、有显示啊。好，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听众都说啊，都是评论说现在超低买油车是挺合适的，但加油保养维修后期真是费钱。我的梦想情车是途锐，但现在二手车太合适了，途锐确实很便宜啊。前两天他们买了一个，加上补贴之后连40都没到啊。可是一年跑20000公里真是太费油，那确实，你至少得2万多吧，2万多块钱。可能开路虎揽胜的车主也不差油，现在开的就是宝马，明年肯定换新能源，就宝马车主都要换新能源，是吧？
1: 这个油车呢，你要是说跑能一年能行驶20000公里，那就是基本就要考虑新能源了。
0: 新能源了
1: 啊，因为你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对。
0: 这
1: 保养这块，我觉得就是还行，油车啊，你买这个年限近的或者新车，它这个基本上现在这个车的质量它也不犯啥毛病，都是一些非常稳定的。
0: 而且像你能开得起宝马的人啊，都30-40万的，要买个新能源，那叫真正的新能源啊，15万以下那叫电车。
1: 你宝马的话，你要是2.0T 的，你20000公里的话，你也就是说，也就是6-7年以后就开始就是上了这个花钱的去。
0: 是，
1: 因为这个机器不是说那么太省钱的机器，
0: 不省钱。
1: 啊、对，
0: 那宝马3件套不省。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能有宝马的消费能力的话，你换到新能源，绝对是一种新的享受啊！那叫真正的享受新能源带来的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另一个概念
0: 啊，里面享受。功能特别多，尤其在自动驾驶和冰箱、彩电、大沙发方面，确实很省。好，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1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几个刚才也感叹，就当年10年前的时候，这个广播直播间里坐着一群嘉宾，都在不断的讲啊，不断的说，每个人的话语都少。那时候广播收听率确实很好啊，谁知道呢？就仅仅啊，我们非常感叹，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新能源呢？不发展新能源，新媒体其实也是新媒体啊，新媒体发展是必然趋势，但新能源的发展呢，又是为新又为新媒体呢做新媒体呢做了充分的一个怎么着？这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一个基础。现在谁知道我们原来一直在想，对吧？大家收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个刺头？只要你有车，是王胖子。
3: 对，
2: 只要你有燃油车，谁知道燃油车的日子都不好过了。燃油车竟然被新能源取代了，而新能源里面放的全是新媒体，是不是？
3: 汽车行业这个其实就发展这么些年，
2: 发展太快了，
3: 就是、尤其是这几年，它这个对于这个新能源这块，它太快了，节奏太快了。
2: 现在发展车速是太快了。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其实我这里最感叹的燃油车啊，就是长城。当年长城啊，绝对是神车，是吧？你卖 H6 的时候，那 H6 一个月、啊、卖8万多辆，一年卖100多万辆，国内叫神车，是不是？
3: 神车、
2: 二手车保值率好。
3: 其实 H6 之前呢，有很多这个国产 SUV，但是最后这个十几年以后啊，总结起来都是使不住。H6 呢，它确实质量稳定性比较好，
2: 扛得住。
3: 它当时这个头一代产品用的是老 CRV 的那个淘汰的平台，然后开发这个 H6，然后之后机器用的是30的这个2.02的四自发，就相对来讲是比较良心的，也确实打下口碑了。
2: 行，它当时确实啊，而且它当年的感觉啊，就是谁的感觉呢？就是现在比亚迪的感觉。哎呦，是吧？那时候呼呼卖，天天一年一个月卖几十万辆，是吧？
3: 而且长城有几年出车型，出一款基本就火一款，
2: 火，
3: 其实出就火。
2: 它从 H6 到 H7、H8、H9 到剩的 H2、H4，说长城最多的这几加起来都几百款了，是吧？
4: 那时候国产的 SUV 只有长城，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它那个属他车做的最好看，在那个年代，
2: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普通用户、打工人呢、就是没有钱不多的人，差不多看 H6 了啊。稍微中产的或者有钱点的，全奔大众。你知道大众当年最多的多少个工厂吗？在国内？现在多少个？
3: 大众的4S店都7-8个，
2: 是不是？对，大众最多有多少工厂、
3: 这么多的？
2: 大众最多有7个工厂在国内啊，7个工厂，连休加班加休的干。就是你们大众的人卖车，你们亏点无所谓，我终究会给你补回来，只要你能卖就行，是吧？
3: 对。
2: 现在大众
3: 这个大众呢，咱们原来买车就特别明显，就年底啊，尤其12月份、11月底冲量冲的特别厉害，
2: 相当
3: 狠、因为它这个奖励机制，它很厉害。
2: 大众最牛的是车展，你觉得一车展一天卖多少吗？一天，你现在就是当这玩意儿不能论了，尼龙跟果宾说他上火了，他没赶上好时候。一天7家店卖150多辆，一天的车展就是150多辆。一个大众的口号是一个车展冲破1000，一个车展冲卖1000台。
3: 他那车好像也不用太卖，也不用太介绍，也
4: 不
3: 用说的太多，
4: 直接就来。你就是那个，你顶天就跟他说，看看他想要多少钱，买哪个配置就行。
2: 那时候卖标志，人不天天要跟大众放在一起吗？说天天把方向找个角就行，因为他客流量大，是不是？
3: 你看那个，我特别明显，我在2013的时候，有朋友要买高尔夫，就是进到大众那个一汽大众的4S店里面，
2: 你买是高六，还加5000，
3: 加
2: 5000块钱、
3: 加钱，
2: 加5000块钱、
3: 加钱都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没有车，然后就是接待你的呢，就是你那个给你留名片，然后就也不像现在说你留电话吧，先生，我这后期有车给你打电话，没有这节目，就给你留一个名片，完了你就自己看就行了，有事你找我啊，对，那屋里那人都下不去脚，就到那种程度。
2: 那时候大众的呼洋呼洋的是吧？那时候博远啥样？是不是？那里面全是啊。都搂着卖，一个月卖300多台，都搂不能开400了，400票不够了，是吧？就这样搂着卖。
3: 对，是这样。
2: 哈尔滨7家店都搂着卖，老板的日子过的，谁知道现在一转眼啊，这么凄凉，哈尔滨就剩4家一汽大众店了。我天天为啥说到这儿呢？天天看他们短视频，果宾也在里面，天天找个说一汽大众的库啊，好像哈尔滨有个大库，天天在那儿喊叫了。就我们这是最低的、最优惠的车了，我们都打折车。 大众也轮到这种地步了，真想象不到啊，整个的一个汽车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我们今天就在聊一些整个跟我们汽车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发展的确实很快，让你想象不到，整个都在改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现在也没人提EA38了，也没人提烧机油了，是不是啊？现在这些事儿都不提了，
3: 也不烧机油了，也没人提了，
2: 也不提了。
3: 烧机油先提也别耽误卖。
2: 对，那时候的 B7 卖的这个打疯了一样，是吧？好，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前一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如果大家什么想买二手车的话，也可以跟王菲聊聊。王菲手里现在有什么二手车，跟大家再说说啊。还是那几台，
3: 对，
2: 又收了吗？
3: 这两天
2: 没
3: 收，这两天没收，没有合适的也。
2: 估计光放假了，
3: 对，
2: 光溜达。
3: 也确实没有合适，有合适咱还得收啊。
2: 嗯，
3: 因为咱收这个车型嘛，都是亲民车型，掉价呢影响也不是太大。
2: 那个 H6整出去了是吧？
3: H6没整出去，
2: 还没整出去呢，
3: 没整出去啊。现在手里还有两个 H6 啊。
2: 价格整高了吧？是吧？
3: 一个是不高，这都不贵。
2: 那这个品牌了哦，前一阵子有人找我，终于啊也问。凯德拉克的插混，或者说他再改他能改到哪儿去，他本来就不是做这个出身的，是吧？
3: 对，这个不是他的擅长的东西，
2: 不是他的强项、
3: 啊、不是强项、嗯、
2: 他其实就是跟那个谁别克是一样的 1.5T 的插混混动车型，是吧？ 1.5T 的，因为他把价格也拉下来， 1.5T 就是个增程器，是吧？
3: 对，现在这个大多数情况下买新能源，
2: 嗯，
3: 就是如果不考虑特斯拉的情况下，基本就是国产品牌。
2: 对
3: 啊，咱们国产就是绝对优势。
2: 国在新能源方面，国产绝对是优势啊，
3: 性价比啥的绝对有优势。
2: 嗯，尤其要如能升到真正20-30万、30万以上的，那些做数据的，无论是卖问界的，不是卖比亚迪的。
3: 对，你看今年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产品，它升级之后，这个电池升级之后，
2: 嗯，
3: 有闪充，然后这个能量密度也上来了，续航里程也都上来了，
2: 嗯，
3: 挺好，其实，
2: 嗯。尤其他那大唐 EV 的改成第五代天神之眼了，是吧？
4: 对，
2: 嗯，它这个其实它使用的应该是它底下硬件是地平线的，但是它的数据是它自己

0: 是自己开发的是吧，然后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 5.0 开起来确实很舒服了，就很自然了，它辅助驾驶起来
0: 就是国内的在自动驾驶方面也做的，尤其品牌做的已经很优秀了，是吧，蔚来啊，什么小鹏啊，或者是像比亚迪这种啊，做这个原来做燃油车，现在做新能源，而且数据量还很大的，都挺不错了。其实做新能源，像刚才王胖子说的，如果你真不买特斯拉的话啊，你确实买特斯拉不方便的话，其实买国产品牌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2: 对，非常不错。
0: 嗯，
2: 你特斯拉你跟国产品牌比的话，其实也没有性价比上来讲，它也。也差，
0: 你没有必要去为了买了一个牌子去买一个重新买一个插混车，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现在可能是有的，我看问博智的还稍微有一部分，
0: 稍微有
2: 一
0: 些。那天有一个听众问博智了，
2: 因为它也确实便宜了啊，确实跟国产车基本上价格也不差啥
0: 啊。老丰田加上他也是老丰田的车主，
2: 对
0: 丰田还比较放心一些。今儿咱就到这吧，好吧？今天可能是过节最后一天了，大家明天都要上班了啊，因为准备十一的放假，都收拾收拾。我们明天见。

0: 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一集。李白出生地与身世之谜，出生地的争议与考证。在探寻诗仙李白的身世时，其出生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众多学者各执一词。有人主张他生于，在这些观点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四川江油和中亚碎叶这两种说法，支持李白出生在四川的一方，主要依据来自李阳冰和魏浩的记载。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在李白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一直陪伴在侧。李白病重之际，将自己的诗文草稿托付给李阳冰，希望他能帮忙编辑作序。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声称，李白于唐中宗神龙初年公元705年左右出生于四川。李阳冰与李白关系密切，他所记述之事很可能就是李白亲口相告。而且作为李白的族叔，他对家族内部的私密之事应该更为了解，所以他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魏浩则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两人在江苏扬州相遇后，李白对魏浩十分信任，还为他的文章作序。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表达了李白出生于四川的观点，按理说他们二人提供的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值得信赖，这个说法却与李白本人的说法存在矛盾。李白在《韦宋忠诚自荐表》中提到，臣服荐前，翰林供奉李白年50有7。这篇自荐表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也就是公元757年。据此推算，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武周时期的大族元年，即公元701年。到神龙年间，李白已经5岁了，这显然与李阳冰魏浩所说的出生时间不符。这一矛盾使得李白出生于四川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其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再看李白出生岁月一说，主要证据来自中唐文人范传正。范传正极为崇拜李白，他为李白重新整修墓碑，并撰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己父亲的出生地，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李白出生于碎叶这种说法似乎更具可靠性。范传正的记载还为我们勾勒出了李白家族的一段迁徙历史。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白家族的一支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碎叶，在那里他们隐姓埋名，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神龙初年才回到四川广汉，侨居在当地成为郡人。李白的父亲李克早年逃离故乡，遂以字为名，隐居在山林之中，不奢求进入仕途当官，对于范传正的记载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伯禽是李白的儿子，但他所记录的内容可能存在误差，毕竟时间久远，而且家族在迁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信息的丢失或错误。碎叶在当时是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也相对困难，因此关于李白出生在碎叶的说法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后人的一种推测。除了李阳冰、魏浩和范传正的记载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献也对李白的出生地有所提及。刘全白也是李白同时代的人，他担任过池州刺史，与李白是好朋友。刘全白说，李白是广汉人，今四川德阳广汉市人。宋琦在《新唐书文苑列传》中记载，李白是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祖在隋末犯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初年逃回，客居在巴西郡。李白在这里出生，他的母亲梦见太白星，所以给李白起这样的名字。这些不同的记载使得李白出生地的问题更加复杂，但综合来看，学术界现在一般比较认同李白出生在唐代安西都护府所管辖的碎叶城。这个碎叶城如今已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那里至今还留存着碎叶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碎叶城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文化交流频繁。它是唐高宗时期仿造长安城建造的，归属于调支都督府，后成为安西四镇之一。这样的环境为李白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在碎叶城，李白可能接触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自由、奔放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和赞美。而四川江油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如果李白出生在四川江油，那么他在蜀地的成长经历也会对他的诗歌风格产生重要影响。蜀地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等等，都可能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他的一些诗歌中描绘了蜀地的壮丽山河和独特风情，如《蜀道难》中对蜀道艰险的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李白出生地的争议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文化传承和诗歌创作的问题。无论是四川江油还是中亚碎叶，都为李白的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他出生在哪里，而应该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出生地的不确定性，为李白的诗歌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让后人对他的身世和创作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在这场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中，李阳冰、魏浩、范传正等人物的记载都成为了重要的线索。他们的记录虽然存在矛盾和争议，但也为我们了解李白的身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名字由来与神话传说，李白的名字背后不仅蕴含着一段奇妙的神话传说，更折射出丰富的文化意义。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为我们揭开了李白名字由来的神秘一角。文中记载，父执李树而生伯阳，经江之西，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自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这一段话的大意是，
李白的母亲

0: 在生他的那个夜晚梦见了太白金星，随后便生下了李白，因此给他取名为白，取自太白。李阳冰与李白关系密切，他的这段记录很可能就源自李白本人的讲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太白金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神祇，他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的重要角色，通常被描绘为一位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者，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在古人的观念里，太白金星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祥瑞或重大事件的发生。李白的母亲梦见太白金星，这一神奇的梦境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仿佛是上天在预示着李白将拥有非凡的人生。有趣的是，李白的出生情景与老子的出生极为相似。据《艺文类聚》卷78《灵异部》上记载，老子其母感大星而有身，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老子的母亲也是因梦见大星而受孕，并且在李树下生下了老子，老子出生后还指着李树以之为姓。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唐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神话政权，声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白自诩为李唐皇室宗亲，附会老子李耳的所谓神迹也就不难理解。他将自己的出生与神话传说相结合，一方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高贵出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神话的力量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神秘的色彩。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看，白和太白这两个名字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白在古代文化中常常代表着纯洁、光明和高贵，白色是一种纯净无瑕的颜色，象征着人的品德高尚、心灵纯洁，而太白则与太白金星相关联。太白金星在天空中闪耀着明亮的光芒，象征着智慧、才华和超凡的能力。李白以白为名，以太白为字，仿佛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卓越的才华。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白和太白这两个意象的频繁出现。例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诗句中，明月常常被视为白的象征，它皎洁明亮，给人以宁静纯洁的感觉。而太白则更多的与他的自我认知和理想追求相关联，他在诗中常常以太白自居，表达自己对自由奔放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贵族身份的自诩与谜团，在李白的自我表述中，他常称自己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如今甘肃天水一带，并且自称是西凉时期梁武昭王李杲的第九世孙。李白在《赠张相杲二首·其二》中写道，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有一支后裔定居陇西成纪，而梁武昭王李杲正是李广的第16世孙。李杲在敦煌酒泉一带拥军自立，号为梁公，死后国人加谥号为武昭王。李唐王朝的皇帝们的祖先同样是李杲，唐高祖李渊是李杲的七世孙，唐玄宗李隆基是李杲的第11世孙。若按照这样的谱系来算，李白的辈分颇高，唐玄宗还得尊称李白为祖爷爷。从李白与众多李唐宗室贵族交往的诗文里，却能发现他在称呼对方时辈分排列十分混乱。有时候李白称呼某人为兄，可实际上他比这个人要大两倍；有时称呼某人为叔，实际上他可能比这个人还要大四倍。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例子便是李阳冰。按辈分排列，李白应与李阳冰同辈，但他却称李阳冰为族叔，主动将自己的辈分降低了一倍。 这种辈分称呼上的混乱现象着实令人费解。这或许是因为李白家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家谱或者族谱出现了遗失的情况。根据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自述，李杲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欣即位，然而很快就被另一个军阀势力沮渠蒙逊击败。李欣的弟弟李寻自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后来也被沮渠蒙逊所杀。李白家族的一支就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流落到长安渭水一带，到了他的六世祖的时候，又迁徙到了碎叶城。李白便是在碎叶城出生的，随后他又跟随父亲迁徙到了四川。在经历了如此波折的迁徙之后，族谱遗失的可能性极大。即便李白内心清楚自己是梁武昭王的九世孙，但具体到与他人的辈分大小关系，由于没有了家谱和族谱作为文字证据，就很容易出现混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历史上许多家族在经历战乱、迁徙等变故后，都会面临族谱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家族成员之间辈分关系的混乱。李白其实有机会列入皇家档案馆。宗正四，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听从官员李彦允的建议，将李杲之后将军孤臧、敦煌、武阳四公子孙列入宗正四。这意味着属于这四公子孙的人就是皇上正式的亲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二集。当时李白就在长安，并且得到了唐玄宗的器重。他在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还曾与李彦云一同去北海学道，二人关系颇为密切。因此如果李白拥有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或者系统的家谱族谱，他肯定能够列入宗正寺。他最终未能被列入，缺少必要的证明材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家族在迁徙过程中族谱的遗失对他的身份认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族谱遗失的因素外，李白家族未能列入宗正寺或许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从历史背景来看，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白家族的一支逃到了碎叶，在当地隐姓埋名。虽然到了神龙初年他们回到了四川，但史书并未记载李白家族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不能入籍李唐宗室。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李白家世显赫，还用上古时期的穷蝉治舜来比喻自己的家族，暗示李白这一支也是帝王之家。从隋末到神龙年间，前后有80多年，即便李白回到了唐朝，他也不敢提及当年家族所犯何事，甚至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需要填写详细的家史。回顾隋末唐初的历史，玄武门之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件，有学者推测李白很有可能是李建成的子孙。李建成被杀时已经38岁，在当时结婚年龄较早的情况下，他很可能有众多子女。李世民和李元吉16岁结婚，李渊大约17岁结婚，由此推断李建成结婚的年龄也差不多在16、17岁。如果李白是李建成的子孙，那么他的家族可能因为这场政治斗争而受到牵连，导致不能入籍李唐宗室。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李白对自己的身世一直闪烁其词，他与李渊是同族的身世却不能公开提及，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且李白父亲的名字甚至都有可能是假名，李白本人也从未提过他的父亲及祖父，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家族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在唐朝，攀附皇亲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风气，许多人姓李就会声称自己是陇西成纪人，是梁武昭王的后代。那么李白是否也存在假冒攀附的可能性呢？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李白在世的时候与一些李唐皇室宗亲贵族交往密切，诗文中常常与他们称兄道弟，论资排辈，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有人质疑、揭露、告发李白的真实身份。在缺乏更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暂且相信李白的自述，认为他是梁武昭王的后代，是李唐皇室的宗亲。他那混乱的辈分称呼，未能列入宗正寺，以及对身世的闪烁其词，都为他的贵族身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不仅吸引着后人不断去探寻真相，也让李白的形象更加富有传奇色彩。李白自称梁武昭王9世孙，这一身份既有着一定的依据，又充满了谜团。家族的迁徙 族谱的遗失以及可能存在的历史隐情，都使得他的贵族身份变得扑朔迷离，父亲身份的猜测与影响。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李白父亲的具体信息少之又少，人们只能依据有限的线索进行推测。有人说他是个县尉，

县尉在古代是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员，若李白父亲担任此职，那他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行政经验。在那个重视家族背景和社会地位的时代，这样的身份或许能为李白提供一些接触官场和社会上层的机会，培养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处理能力。也有人猜测他是商人。在唐朝，商业较为发达，商人拥有一定的财富。如果李白父亲是商人，那么李白从小可能生活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中，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学习和游历。商业活动往往涉及到不同地区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这可能使李白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和多元的文化，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还有人认为他是侠客。侠客在古代社会中以行侠仗义、武艺高强著称，具有自由奔放、不拘小节的性格特点。若李白父亲是侠客，那么李白可能从小受到这种侠义精神的熏陶，培养出豪迈洒脱、重情重义的性格。侠客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挑战，这种经历也可能激发李白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使他的诗歌中充满了豪情壮志和对正义的向往。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他是隐士。隐士通常远离尘世喧嚣，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超脱。如果李白父亲是隐士，那么李白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隐士的生活方式注重内心的修养和对自然的感悟，这可能使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当地人称呼他为李客。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记载，富客以孤其意，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事。这表明李白的父亲因为避难避愁逃到四川，担心招惹是非，于是待在绵州昌隆县青莲乡这个小地方隐居起来，不求仕宦。由于他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所以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在当地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外来的客人。我们可以从李白的一些经历中感受到家庭文化对他的影响。李白曾在《秋于敬亭·送从直游庐山序》中说，于小时大人令送紫虚赋，私心慕之。这说明李白小的时候，李克曾教他读司马相如的紫虚赋。紫虚赋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之一，以其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和宏大的叙事结构而著称。李克让李白诵读这样的经典作品，可见他对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视。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家一度生活在西域地区，受到西域文化、突厥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是总的来说，李白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对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多。这种家庭文化的熏陶对李白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诗歌创作方面，李白继承了中原文化中诗歌的优良传统，他的诗歌既有《诗经》楚辞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有汉代赋体的华丽辞藻和宏大气势。例如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时光的匆匆流逝和人生的短暂，展现出他豪放不羁的风格。在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中原传统文化强调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等，也在李白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他一生追求自由和理想，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但他始终怀有一颗爱国之心和对正义的追求。在安史之乱中，他积极投身到评判的事业中，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李白的婚姻生活，入赘许家的缘由与生活。唐玄宗开元十二年，24岁的李白怀揣着壮志豪情，毅然走出巴蜀，踏上了游历天下、施展抱负的征程。他沿着长江水路东下，从四川乐山清溪出发，途经渝州（今重庆市），
穿过荆门，一路东行，先后游历了湖北江陵、湘南洞庭、江西庐山，抵达金陵，今江苏南京，又辗转至广陵，今江苏扬州，最后在浙江绍兴地区短暂停留。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李白几乎踏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在扬州，他出手阔绰，不逾一年，散金30余万，尽情享受着游历的快乐。钱财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当他从浙东地区返回时，身上的钱财已所剩无几。在淮南卧病抒怀《寄蜀中赵征君蕊》一诗中，他发出了：无悔衣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旧，岁光旅奔破的感慨。诗中流露出的落魄与无奈，正是他当时精神上和经济上陷入窘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在这一年，26岁的李白来到了安州，今湖北安陆。在这里，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娶妻生子，结束了单身生活。开元15年，公元727年，李白与许氏喜结连理。许氏的祖父许与师曾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与师的父亲许绍更是与唐高祖李渊为少年同学，是高祖太宗朝的重臣。虽然此时许与师已去世多年，但许氏家族依旧算得上是权贵之后，相门之家。李白与许氏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唐代知识分子的择偶观念。在唐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婚与宦。对于他们而言，迎娶名门之女是一种普遍的追求，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知识分子的择偶对象主要瞄准五大望族：清河、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赵郡、陇西李氏、河南荥阳郑氏以及太原王氏。若能与这些豪门望族攀上亲戚，无疑会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助力。许氏家族虽并非豪门望族，但因他祖父曾为宰相，也算是一个权贵之门，这对于李白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此可见，在注重姻亲和仕途的时代氛围下，李白也未能免俗。李白并非将许氏迎娶回家，而是入赘到许家，成为了倒插门女婿。他在《上安州赔偿史书》中提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般来说，唐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会选择入赘，因为这在传统观念中可能会被视为有损颜面之事，但李白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李白可能受到了西域地区突厥文化的影响，在突厥文化中，男方入赘女方家庭的行为并不被视为耻辱，反而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李白早年在西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种文化观念较为熟悉，因此在婚姻选择上，他可能没有过多地受到中原传统观念的束缚。令唐代社会观念相对开放，对各种婚姻形式的包容度较高。在唐代，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社会风气较为自由，这为李白做出入赘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李白当时的经济处境较为窘困，入赘许家可以让他依靠许家的家族势力继续自己的宦游生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婚后，李白与许氏居住在安陆的白兆山桃花岩，这里风景秀丽，宛如世外桃源，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在这个宁静的地方，李白与许氏度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许氏为李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取名伯禽，女儿名为平阳。李白在诗中曾描绘过他在安陆的家庭生活：360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他巧妙地运用了东汉太常卿周泽的典故。周泽病卧斋宫时，妻子前去看望，
却被

0: 他认为冒犯了斋禁而投入监狱。当时人们作歌讽刺周泽不懂得维护夫妻感情，生事不协，坐太长期，一岁360日，359日斋，一日不斋，罪如泥。李白借此典故，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开怀畅饮的生活状态。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

0: 味，让文明归位。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我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

0: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在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壁江山。作为女真人的发祥地，哈尔滨是留下金国痕迹最多的城市，可以说金国是哈尔滨的骄傲，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感谢群力新区的建设者，在城区建设上彰显了金元文化，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在居民的面前，也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元文化。我多次来到这里，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前放慢脚步，怀着敬佩的心情去了解女真这个英雄的民族，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了解金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出群力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头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

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接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梦也做不成，是何等的凄苦啊。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同样悲苦的词。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满篇皆是苦滋味。如今群力新城区的五国头城微缩景区，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而那个古香古色的望月亭也成了游人小憩纳凉的好去处。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
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

0: 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拉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拉哈，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丽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在群丽新区穿越金源，
1: 我们听到的呢是陈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为大家带来的在群丽新区穿越金源，作者陈杰，朗诵者是陶然。那刚刚呢为我们带到的群丽新区的金源文化，也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历史故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

0: 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3: 第33集，周炳坤的父亲周志刚对于降临在儿子身上的两件好事儿有点吃不大准，不过既然儿子自己觉得是幸运的，他也就姑且认为是好事儿了。可是究竟有多好呢，更是他吃不准的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谁由一名工人进步为一名干部，那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好事，或者说参军以后成了军官，那也是光荣的好事，要不就是考上大学以后成了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医生、教师、会计师这样的，那都是好事。而由工人成了一名编辑，还不是报社的编辑，是编一种叫人说快板啊、山东快书啊、这个弦那个鼓、这个坠子那个梆子，还有相声、二人转之类的这种杂志的编辑。周志刚确实吃不大准他是不是值得替儿子高兴。依他想来啊，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敬程度，那是远远高于这样一份杂志的编辑的。酱油厂的工人毕竟也是工人呢，谁也不敢说酱油厂的工人不是工人吧，那是工人，那就是领导阶级的一员呢。儿子转正成了那样一份杂志的一员，这不就意味着从领导阶级中除名了吗？成了永远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体了吗？而且是那个群体当中很低级的一员呢。他帮儿子做了几道家常菜之后离开了屋子，坐在院外的小凳子上吸着烟，思考着以上那些不怎么愿意与小儿子交流的现实的问题，同时看着曹德宝他们骑来的自行车。近来光字片的治安大为不好，自行车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据说一个原因是返程知青太多了，城市快被就业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了，城市对他们有朝一日几乎全部返程毫无思想准备，如同被当年的造反小将杀了一个回马枪，颇为神经紧张，唯恐他们聚众闹事。出于这些原因，有了工作岗位优先考虑返程知青，这又让没下过乡的待业小青年感到了被歧视，于是他们就会带着点捣乱的心理去自谋生路了。
4: 屋里的气氛一度冷场，朋友们之间似乎找不到话题可说，互诉生活不易的苦水吧，彼此彼此有什么可诉的呢？展望将来吧，谁也看不到自己可能好些的将来呀。纵论国家大事吗？该发生的发生了，该收场的收场了，该开场的也紧锣密鼓的开场了，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也不再需要热血青年们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匹夫有责。朋友们原本都是不喜欢往政治里边掺和的青年，何况也不同程度的掺和过了一把，便又对政治二字冷淡起来。朋友们甚至也没对炳坤说什么祝贺的话，只有国庆淡淡地说：“
3: 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情况呢，你愿意干那行，往后就好好干呗，总是那么借调着，也不是个常事儿啊。”
4: 别人听了便都点头，仿佛再说什么完全多余，哪怕稍微加点祝贺的热情，就纯属做戏了似的。之后， 德宝他们三个就互通起租房子的信息来。

0: 坤的好事并不值得特别郑重的祝贺，转正了，无非感觉上好了点而已。他们一向认为的好事是那种忽一日时来运转，人生立马就好起来的事。比如当初春燕成了标兵，其实算不得多么好的好事，但如果真能在市里好地段分到了一间俄式住房，那才是值得祝贺一番的好事。秉坤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转正而比他们多几块钱，秉坤还与郑娟三口住在窝式的小土坯房里。戒掉时期的秉坤，酱油厂照例每月发给他福利，酱油、醋、毛巾、味精、肥皂一样不少他的。转正了，不再属于酱油厂职工了，福利当然也就从此没有了，简直还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呢。所以朋友们并不羡慕，更不妒忌。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一旦出现了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妒忌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秉坤的好事并没让他与朋友们的人生出现多大反差，他在朋友们心目中便依然是同类。
1: 德宝又一次看了看手表，秉坤说道，德宝，你要是有事儿，就和春燕先走吧。春燕奇怪地说，
2: 我们没事儿啊。哎，你总看手表干嘛呀？
1: 德宝神秘地说道，哎呀，再过五六分钟吧，将有让你们感到惊喜的事情出现。赶超在旁边说道，你喝多了吧你，有什么事儿能让咱们这种人惊喜呢？赶超话音未落，门一开，进来了一个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别人，却是吕川。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吕川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的确良的军服，看上去还是八成新的，像一名还没有发领章和帽徽的新兵。他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并没有一个人觉得惊喜。赶超说得不错呀，如果不是什么能直接让他们的日子发生好转的事儿，那么他们就差不多不会惊喜起来，共同好友的意外出现也不能。吕川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校方即将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分配回本市。他说他将来有可能在省委或者是市委上班，毕业前回来几天是经校方批准的，因为省里有关方面要与他面谈一番，做到预先对他有所了解，而他认为是对他进行初步的面对面的考察。听吕川这么一说，大家才有点惊喜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倘若成为能够出入省委或市委大楼的人，这对哥几个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啊。吕川估计他起初会为哪一位省里的领导或者是市里的领导当几年秘书，德宝、国庆和赶超都兴奋地说，可算是熬出头了，以后咱们的人生终于出现一线曙光了。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啊，就算是有谁是省委或者是市委食堂做饭的、车队开车的、收发信件的人，朋友们也会沾光不少呢。起码遇到了什么对自己不公平的事儿，往省里或者是往市里的什么部门呈递一封申诉信，也不至于泥牛入海吧。何况咱们的这个朋友将会是某位省市领导的秘书，这难道还不是共同的福音吗？他们三个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也都喜上眉梢，笑容满面了。
0: 吕川自己却并不怎么高兴， 说他不愿意

0: 给领导当秘书，尽管他明白那是从政的最好开始，当来当去的自己最终也会当上领导。他说入伍才是他的理想，或者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员也行，即使当秘书也得是给部队首长和公安干部当秘书。他觉得自己穿军装和警服更有男人味儿，将来也要当部队干部或公安干部。他最后那句话说的倒也符合事实，大家都点头不已。国庆和赶超立刻表态支持，说那将来就让他俩的孩子沾沾吕川的光，参军或当公安。吴倩说，
1: 吕川，你还是争取分到公安部门去吧，如果你侄子侄女参军了，那就有个转业问题，转业时工作分得不好，几年兵白当了。哎，当公安就不同了，可以当一辈子，我们做父母的再也不必操心他们的工作问题了。
0: 于红也说，
2: 那是那是，一门里出一个穿警服的，三妻六妾都有一个照顾和庇护者了，一般人谁也不敢欺负。
0: 半天没说话的唐向阳说道，
3: 这不一定吧，你看那工兵，他叔叔不是穿警服的吗？那工兵也没沾上什么光啊。你们啊，最好都别影响吕川，他的将来让他自己决定。
0: 春燕说，
2: 你说的有道理，但咱们中目前只有吕川将来可能有大出息，他朝哪个方向出息，出息到什么份儿上，不是也与咱们和下一代的人生挺有关系的吗？咱们现在影响他一下很有必要。小唐，你这还没结婚没做父母，等你也做父亲了，被一筹莫展的破日子像蜘蛛网一样粘住了，你就能理解我们几个了。
0: 向阳听了春燕的话，红着脸笑笑，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秉坤很赞同向阳的话，但也确实挺理解其他几个好友。春燕的话题概括了他们的想法，唯其明白，便心生出大的悲哀来。这些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女呀，自己家门里挣脱不出一个将来可能有出息的人来，个个满家门尽是些穷愁的破事儿，所以才把一个可能有出息的朋友的将来当成自己的希望。秉坤不知说什么好，但作为主人，他明白自己是不能像唐向阳似的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于是他问吕川，要达成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什么门路，如果没有，想不想由他陪着去找一下老太太。到那时为止，老太太仍是他们所能搭上的最硬的社会关系，一种阶层上根本不对等的，迫不得已时只能厚着脸皮往上搭的社会关系。不料吕川说不必麻烦老太太了，自己毕竟上了四年大学，班里不乏高干儿女，有的与他已是莫逆之交，有他们提供门路足够了。这就又让大家刮目相看起来。接着大家就吕川究竟是进省委市委机关好，还是入伍或加入公安系统好，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不休。
3: 吕川却明显对大家的讨论和争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前后本市本省有哪些政治事件，涉及了哪些人物。可这又是大家不感兴趣的话题，连国庆、赶超和秉坤这样直接卷入过的人都不愿意再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又不能当饭吃当钱花。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吕川自己的兴趣，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见闻以及自己参与过的种种事情来。他讲得特别来劲，大家虽然不感兴趣，却也只能一个个装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洗耳恭听，装着能让他高兴，大家愿意让这个老朋友高兴。为什么不呢？必须的嘛。他们还指望着自己的儿女将来能沾一沾他这位吕叔叔的光呢。 大家谁也不插话，静听吕川桩桩件件地讲了半天，像传达文件精神似的。终于，吕川看了一眼手表，站起身来，下次再说吧，我今天还要去见一个人呢，该走了。吴倩这个时候才问了一句大家都想问却又没有机会问的话。
2: 哎，您哪来这么一套军服啊？还是八成新的？
3: 我未来的岳父是军人。赶超忍不住问，哎，你小子这一走，我们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啊？下次又是啥时候啊？吕川指了指德宝，秉坤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太大了，我的信使现在改由德宝来当了，以后你们谁联系我，通过他。吕川说完就匆匆地走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大家一时又陷于沉默。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唐向阳不知道何时反坐在椅子上，胳膊横在椅背上睡着了。春燕自言自语地说，
2: 说得热闹劲儿的，都好像将来就能心想事成似的。
3: 吴倩说，
2: 哎，成事不成事的，现在说说想想也挺高兴的嘛。
3: 国庆对德宝嘱咐着，德宝，你勤着跟川联系着点啊，可别让咱们这唯一一个将来能有出息的朋友失联了。国庆的话让秉坤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闹了半天，自己虽然当上了正式编辑了，但是在朋友们看来其实并不算有出息，而且朋友连自己的将来分明也不看好，自己相聚之前还担心朋友们会嫉妒呢。想到这儿，秉坤不禁苦笑了一下，朋友们也都说走就走了。
0: 父亲进屋与秉坤一起收拾时，寻常交谈似的问，
3: 那个穿一身军服的小伙子，他上北京的大学了？
0: 秉坤于是明白父亲在外边偷听了屋里的谈话，两个多钟头里父亲一直在外边，这让秉坤心生自责，只想着把朋友们陪好，却完全忘了外边的父亲，多不应该呀。秉坤内疚地说，
3: 啊，对，他叫吕川，我们好几年没见了。哦，上的是名牌大学啊？对。他家也是共乐区的？
4: 是，他妈也没工作，跟我妈一样是家庭妇女，他爸是鞋厂的，解放牌胶鞋就是他爸那家厂生产的，不过他爸的身体不好，提前退休了。
3: 哦，那他跟你也一样在建油厂上班啊？
4: 啊，
3: 他上学那年是要群众推荐领导同意的吧？
4: 啊，是啊。
3: 哦，
0: 父亲不再问什么，反复擦桌子，桌子已经很干净了，仍擦来擦去的实在多余。秉坤猜测到了父亲心里在怎么想，他悠悠地说，
3: 爸，吕川当年在厂里确实表现挺好的，我当年在厂里的表现也挺好的，不论工人群众还是领导指责不出我有什么严重的缺点来。当年上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父母不是他的生身父母，这个吕川是烈士遗孤。
0: 父亲终于停止了擦桌子，一边洗抹布一边说，
3: 可我是你的亲爸，同样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子女，你哥呢考上了北大，你姐也考上了北大，就你这辈子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当然了，因为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嘛。
0: 秉坤一下子光火起来，顶撞道，
4: 爸，现在就咱们父子俩，您说话能不能直来直去的？你绕个挺大个弯子说话，我就不明白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您这么说话也不像一名老工人说的话吧？
0: 秉坤当时正搬起一把椅子往原处放， 说完那句话才把椅子放下去，由于生气发出很大的响声。父亲那时已洗好抹布，正拧着，听了他的话以及那很大的响声，弯着腰的背影一动不动地弯了片刻，才缓缓直起，慢腾腾地把抹布搭在绳上。炳坤又说，
4: 屋子收拾完了，我想回去了。
0: 父亲转过身，面带忧伤地说，
3: 炳坤啊，我刚才就是在跟你好好的说话呀，是你觉得有一句话你不爱听，你不爱听了，就可以不顾辈分来训我，是吗？
0: 炳坤张张嘴，无话可说了。父亲接着说，
3: 我如今老了，也发不动脾气了，只有任凭别人对我发脾气了。即使我的小儿子对我发脾气，我也没辙呀。但是炳坤啊，你给我记住，你记住你爸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朋友之间谁有困难了互相帮助我是赞成的，大家共同帮助一个有困难的朋友我还是赞成，可是如果几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像押宝一样的压在一个朋友身上，那就太没志气了，那样还不把那个朋友的人生给拖累垮了吗？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34集。
2: 听了父亲的话，秉坤又有道理了。
1: 爸，我又不爱听了。第一，您不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您只凭在门外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想当然地进行批评，这叫自以为是。第二，我没我朋友们的那些想法，一丁点都没有。如果您的批评也是针对我的，那对我不公平。第三，我的朋友们并不是那些没志气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各个方面都很要强。可是要强又怎么样呢？您能说光子片的人家过现在的这种糟心的日子都是因为不要强吗？您能说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命里就注定不配在好工厂好单位里上班吗？可是我们这茬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如果一点关系一点后门都没有，能进好单位好工厂的会有几个？
3: 你给我住口！
2: 父亲也生气了，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说：
1: 你小子还以为不是命里注定吗？
3: 当然是命里注定，
1: 但人的命是可以改变的，一代改不了，那就只能靠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还有下下一代。以前是机会有限，轮来轮去，轮到普通老百姓人家可不就少了？如今不同了，考大学就是比较公平的机会。你告诉你那些朋友，但凡有几分希望的，都要争取考上。爸，您这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们都当了爸了，当了妈了，有家不像一个家，工作累，工资低，现在还要让他们考大学，那不是诚心给他们出难题吗？就像我，有那么高的心气考吗？考上了就能一路顺利的读完吗？
2: 父亲打断道：
1: 那就认了你们这一代的命，咬紧牙关，好歹把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这比把希望依赖在什么吕川叔叔身上靠谱多了。
2: 由无话可说到有些话非说不可的周秉坤，此刻又无话可说了。也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越听越明白，显然父亲内心里对他颇为失望，却又不便直言，于是才抓住朋友们的一些话旁敲侧击地表示对他的不满。如果哥哥和姐姐并未同时考上北京大学，父亲也许对他不会有什么失望。如果吕川这个晚上没出现在自己家里，父亲也许还会对他这个小儿子的转正多少感到点欣慰。可哥哥姐姐同时考上了北大，同样是酱油厂工人的吕川即将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而且一下子成了朋友们的指望，就让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内心生出欲说还休的失望了。秉坤觉得父亲口口声声所说的你们其实就是你。秉坤头脑里并没有朋友们的那些想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不是太多。谁不希望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将来成为有权力的人物呢？谁不希望好朋友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起到比个人努力强大许多倍的作用呢？史彦中稍微动用一下自己的权力，不就轻而易举地为他周秉坤的学历打保票了吗？学历问题如果水到渠成地解决了，有邵静文与师父白孝川的举荐，他当上编辑部主任就不见得是件难事，他岂不就是科级干部了吗？他认识的有权力的人越多，有权力的人对他的人生帮助越大，他越是对权力心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好比一个单身汉对一脸麻子的仙女的看法。想膜拜吧，他实在不喜欢麻子；想说根本不爱吧，仙女那几乎助人事事顺遂的广大神通， 却又不能不令他五体投地。秉坤替朋友们所做的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如上的心理进行辩护。正如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既觉得有些话非说不可，不说如鲠在喉，他也是那样的。既然有话都不能直说，他懒得继续与父亲理论下去了。秉坤一转身往外便走。
3: 你给我站住！
2: 父亲的高声大喝让秉坤伫立在门口。
3: 你给我转过来！
1: 我不转也听得见。
2: 秉坤又犯了倔劲儿。父亲大步走到他背后，他听到父亲因恼怒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3: 周秉坤，
1: 你和那个郑娟的事儿，我不怪你。事情变成了那样，那也是天意。我们周家的人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何况郑娟她是个孤儿寡母，你和她的关系那样了，证明你不愧是我儿子。但是我们周家不能绝了后。月月是个女孩，而且不姓周，她只不过是我的外孙女。你哥曾在信中跟我说，你嫂子有病，生孩子对她有危险，何况也未必就能给我生出一个孙子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了。你应该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吧？你如果是我一个有志气的儿子，那就对你自己的儿子和人家郑娟的儿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让他们将来都成为大学生。对于咱们老百姓人家，什么叫脱胎换骨啊？这才叫脱胎换骨。总而言之，你和郑娟再生个男孩还是女孩那是天意，但是你们必须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不生不行，万万不行。生了没让孩子上大学也不行，同样万万不行。只让一个上了大学那也不行。还是那句话。哪句话？
2: 秉坤猛转身冲父亲嚷起来。他觉得自己浑身血液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流得慢一会儿流得快。冷和慢是压力造成的，热和快是由于愤怒。这时父子俩差不多是面对面了，父亲瞪着秉坤也大声嚷起来。
3: 我们周家不能打我这辈儿起儿女一代有出息了，到了孙儿女一代又崴你了，就这话。
2: 秉坤强压火气，几乎以一种针锋相对的口吻说。
1: 爸，你也给我听明白了，打小我在各方面都不如我。

0: 我哥我姐，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认命你也得认，不认也没法子。但我认命不等于我在混日子，我没混过，我为了活出个人样来努力过了，我能熬到今天这个份上不容易。你要求我和郑娟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对不起，在我这儿没这么想过。如果我每月有50多块钱的工资，我可以考虑，但是我直到今天还是每月30多块钱，再多一个孩子我养不起。就算我们又为周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将来能不能都考上大学，那也得看他们的造化。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我整天逼着他们头悬梁锥刺股没有用的。如果您对我失望到了极点，那么咱俩干脆就脱离父子关系，以后我不回这个家就是了。
1: 父亲举起了手，然而举起的手僵在半空中。炳坤用后背顶开门，一转身出去了。门关上了，周志刚呆立门前，眼中淌下老泪来。这位老父亲心里委屈到了极点，哪有当父亲的不爱老疙瘩的呀？又哪有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不重视传宗接代这等大事的呢？不孝有三，自己的父亲已是单传之子，自己也是，无后为大呀。他并没有要求小儿子非为周家生出个儿子呀，生出个女儿也行啊。难道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到头来连个是周家种的孙儿女都得不着吗？往后这世上不就没有他这一门人家了吗？他作为父亲的这种近忧远虑，小儿子是应该理解的呀。明摆着你周炳坤已是唯一能为周家传宗接代的人了，你有这个责任呐。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还要说得多明白呢？为什么竟换来你炳坤当面顶撞呢？希望你更有志气，还不是为你好吗？光子片已经不像人生活的地方，太平胡同更不如光子片，你和郑娟四口人生活在那种地方，你父亲有多心疼你不晓得吗？你们想要跳出太平胡同，除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还能有什么办法？炳坤，你对老爸太不公平了。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光字片最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重体力劳动榨干了身体却志气更高的老父亲周志刚，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哽咽，双手往脸上一捂，缓缓蹲下来，他无声地哭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五月底，夜风已经不冷了，风中有一阵丁香的芬芳，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刮来的，也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传来悲怆的惊呼声和一个老者嗓音苍凉的唱词。修道那关羽向前曾结义，打今日各自生路各自谋，只将江湖上交情铭记。六月一到， A 市就将迎来它最好的季节，在树绿花红风月叠喜的日子里，连流浪的猫和狗以及讨饭的人都会感觉好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然而那阵丁香的芬芳并没有让周炳坤呼吸顺畅，那老者的唱词更让他听得心里难受，真想蹲在路边大哭一通。 他眼中也

0: 是流泪不止，他心里也是充满了委屈。本来是好事降临，与朋友们欢欢乐乐地度过一个夜晚，温情脉脉的聚会，因为吕川的出现而以父子之间激烈的言语冲突收场。他毫无心理准备，难受地想找一个地方撞墙。他一路重箭受伤般地走着，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仿佛是他自己的声音，又仿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那男女莫辨的声音似乎流露出讽刺和不怀好意。耳边依稀听得老者的唱腔，却已听不太清楚了，只有瓦岗寨、单雄信、本大爷等字句断断续续，高高低低地随风而来。炳坤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别唱了。老者的吟唱戛然而止，一时间方圆几里乃至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炳坤回到家，见妻子已经搂着楠楠睡下了，他伫立在炕前俯视着她，端详着妻子的睡态。郑娟睡得很香，自从郑娟成了炳坤的妻子，不再是小寡妇，炳坤就觉得郑娟一向睡得很安稳了。当她睡熟的时候，白皙的脸上还会泛出微微的颊红，一种初绽桃花那样的红。郑娟的唇却红得多，像戏中女子的唇那么红，饱满的没有唇纹。她的腮还会出现浅浅的梨窝来。炳坤喜欢端详郑娟的睡态，每当郑娟睡着了而她清醒的时候，端详郑娟的睡态会成为炳坤的享受，也是炳坤为自己开的解忧去烦、消除疲惫的灵丹妙药。他静静地端详一会儿，总觉得世界终归是美好的，人生毕竟是值得留恋的。在这一条如同原始族群穴居遗址的胡同里，在这一间窝室的土坯屋里，在炕沿木油黑发亮的火炕上，睡着一个生命力旺盛、白是白、红是红、粉是粉、黑是黑，仿佛刚刚用发面蒸出来的年轻妩媚的女人。这情形给炳坤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楠楠也睡得很香，伫立在炕前的炳坤又一次想到了金屋藏娇这个词，不禁幸福地苦笑了。他之所以会对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不仅仅因为父亲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也因为父亲破坏了他的幸福感。炳坤关了灯上了炕，搂着郑娟的时候，郑娟醒了。郑娟把炳坤的手扯到唇边吻了一下。你怎么不插门啊？
1: 免得你敲门敲醒孩子呗。
0: 你就不怕坏男人进了屋啊？
1: 小偷都不往这条胡同来，坏男人进咱们这个小破土屋干什么呢？
0: 郑娟依然单纯，无可救药的单纯。以后我不在家，你睡着了千万要插门啊。
1: 现在我是你媳妇了，不再是小寡妇了，没人敢欺负我。
0: 哎呀，我才没那么大的威力呢，记着要插门啊。
1: 嗯，
0: 将来我还要让楠楠上大学。
1: 好。
0: 我爸还希望咱们能有个孩子。
1: 行。
0: 你真愿意啊？
1: 你愿意我就愿意。别说了，我正在困劲儿上呢。
0: 郑娟又吻了炳坤。

0: 坤的手一下，炳坤便不再说什么了。
1: 此时，炳坤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1977年，高考刚一恢复，炳毅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的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户口落回到哈市再参加高考，还是直接从兵团报名参加高考，炳毅犹豫过。师教育处处长开导他说，
2: 你不管从哪儿考大学，户口啊就成了集体户口了，毕业的时候把你分到哪儿都没准了，所以呢你考前户口落在哪儿没什么实际意义，你就不如安心在市里复习，直接从市里考吧。
1: 他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就没返程。考试之前，师长与炳毅谈过一次话。
2: 炳毅啊，我将来是要回军区的，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一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1: 周炳义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当时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炳义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骛，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29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18、19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着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周炳义依然故我的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间享有很高的声誉。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呀！
15: 早上好
16: ！哎，早上好！
14: 早上好！
1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8: ，disco glow，
17: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和一周开始了，这一周余下的这三天的时间，大家的干劲会非常十足，是吧？因为这周只需要工作三天，学习三天，然后就放假了，七天假期蛮不错的。当然这三天也会是你比较忙的一个时间，因为要处理好节前的收尾工作，让自己整个的节奏平稳下来。所以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整个的身体状态、心情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时间。欢迎各位在路上听车的时听歌的时候啊，注意行车安全啊。早间有点凉，但是空气真的是很好，很甜很细腻，而且呢有一种就是一种甜的味道，很淡的甜啊，不仅仅是心情的问题，空气真的很清爽。希望各位稍微摇下一点车窗，感受一下这一股早间的清爽的空气。路况线索新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来分享路况。高速热路况的咨询04519696969，随时来进行了解和沟通。各位，这个假期你有什么计划吗？如果出门的话，做好提前的路线规划和这个路程安排啊。这个十一别看只有七天，很快。9月30号晚上，你的心就像长草了一样，但是到10月7号的时候，你就感慨一声，怎么这么快呀？真的是非常快。所以这几天咱们做好功课和规划，让自己尽量的不浪费这七天的时间。好吧，咱们来听歌，祝大家有个好心情，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这几天看了一下天气啊，应该说是早晚天气逐渐转凉，好像也到该冷的时候了。各位出门前穿好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来听歌，今天咱们一起寻找那些你在歌单里的挚爱金曲。

这首歌今年25岁了，2001年8月27号发行的，是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这首歌音推出之后，当时火到不得了啊！无论是你走在你家楼下的音像店，还是走在竹竿街路的音像店，只要它是卖磁带的，只要是卖 CD 的，一定会有这首歌曲。就好像是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而你丝毫不觉得它有什么。这个不违和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曲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应该成为了80后90后的一首非常熟悉的一首歌，甚至应该叫做一首情怀的歌曲。这四个人当时推出之后，让很多人都不能说叫狂叫不止吧，但起码那种情怀始终在眼前，而这首歌曲获得了不少奖项。与此同时呢，配合着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流星花园》的 OST 主题曲。应该说那首歌比这首歌好像应该还具有一点标志性，但是流星雨刚刚那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却比下面这首歌曲的传唱度和这个标点符号的性质更强。一说到流星雨，一定想到就44流星花园，可能这名字相似，而提到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一定会想到，得要想一下啊，原来是当时的《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但这两首歌是很多人分不清，谁是插曲，谁是主题曲。所以这首歌曲，2001年庾澄庆，《情非得已》。

关注路况，这个何师傅说先锋路谷底市场过火车，这是堵车了啊。然后呢着急的希望绕行，是试运公司何师傅，感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现在呢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七台河至牡丹江方向213到214公里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占用施工，计划施工时间9月28号今天6点到10月30号的18点。另外道路养护施工，贺哈高速200到225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车道，计划施工时间今天9月28号到10月30号。另外还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解除限速，因为养护施工，贺哈高速铁力到伊春的方向237到234公里处半幅封闭半幅交替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9月28号到9月30号，感谢各位提供的高速信息，大家随时来关注高速的路况，希望各位出行能够平安顺利。

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161公里加660米到780米的位置，双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观众注意避让。施工时间9月28号到10月25号。希望途经此处呢，注意好行车标志啊。然后高速路况咨询电话0451-96969，随时出行前先了解一下出行路况和一些线路，希望各位能够注意一下。然后呢，另外高速的信息，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是不是可以有绕城的地方啊？也可以有这个途经的地方，然后注意减速，及时的来进行调整。这首歌刚刚来自于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下面这首歌曲也是来自25年前之前，应该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很多人认识这位女歌手是从这首歌开始的，而这位女歌手现在也非常非常多的人去喜欢，无论她在开演唱会还是她的单曲，在你的收听歌单里一定会有她的歌。她叫孙燕姿。2001年他发表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啊，这首歌已经第三张专辑了，好像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这首歌也获得了好多个奖项，同时也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 20最受欢迎歌曲。应该说这首歌曲创作很快，40分钟搞定，应该也是制作人和歌手的一个完美契合的一个思想，里面融合了一些美国踢踏舞的这个东西，但是是那个旋律而已。但是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互动感觉很强。我不知道你还会记不得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绿光》。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啊。这两天开始降温了，体感会比较凉，早晚都已经出现了有个位数的情况，所以各位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啊。然后随时了解路面的交通情况，注意出行安全。有路况和新闻线索，记得及时沟通。8211900287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希望每一首歌曲伴随着早间出门的朋友们有好心情。这周很好，工作3天，美好假期就来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但愿每一首歌曲、每一个心情、每一个路况，可以帮助大家能够重拾那个惬意的心情。下面这首歌曲，2001年《白色恋曲》的片尾曲啊，这是当时8大偶像剧之一，你看过吗？我没看过，因为那个时期看电视的机会很小，正在上中学嘛，而且好像也没太有兴趣去看那些电视剧，更多的是听广播、听音乐。从那时候吸取了每一首歌，也就在这部电视剧那个年当中，有一首经典出现了。好在我们没有错过。是来自于无印良品各自单飞后的一首经典之歌，让他成为了继梁静茹之后勇气之后再度当红的一个新生代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应该一度收藏在了你的私藏歌单和 KTV 里演唱当中的那么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回忆起你的

绥北高速赵光至通北方向161公里，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车行安全。今天高速比较复杂，各位随时了解高速路况，出行注意车行安全，减速慢行。高速的时候也14事故9次快啊，而且要注意瞭望啊，前后保持着合理的车距，注意好应急车道，非必要下不停车，有情况及时拨打救援热线。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但愿每一首歌曲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曾经出现过，然后一直的在路上也好，在家里也好，随时进哼唱。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属于80后90后上学时期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曲，它承载了校园的满满的回忆，不仅是唱给心中的那个人，更是唱给你寝室一群兄弟那些人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但愿你我都不曾忘记，水木年华的组合，一生有你。

嗯，这首歌当时推出的时候好多人还不适应是吧，感觉怪怪的，但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co 李玟和周杰伦的一个合作，在现在听来也许你会发他把它当做一个出行的陪伴者的一个音乐一个声音，但是不得不说中国风的一个体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首歌持续到现在，我们仍然期待它的现场，只可惜这个现场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用其他音乐继续填满心头的一些遗憾。我希望有一些歌曲可能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下面这首歌当时出现了之后，应该说的电台点播率是超高的，每当到晚间的时候，这首歌一定会十天当中至少有一周五七天有四天会有人想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歌手的戴佩妮 Penny。他的个性在于他在什么时候，不论是综艺还是在现场，几乎很少去唱别人的歌曲，只唱自己的，因为他自己的歌几乎都是自己去写自己去完成的，这首歌也不例外，应该说这首歌曲更是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可能唱来才会有感觉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来自于戴佩妮，你要的爱。

下面这首金曲也是来自于2001年，这首歌出现之后一度掀起了在 KTV 合唱的一首风潮，感觉这首歌曲可以让很多人有一种共情在里边，也会让很多人感觉到有了这首歌曲，好像我们可以在很多合唱的场合当中有了那么一首歌。2001年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很多听友在网络上是把这位国民歌手周华健的歌曲串起来一个小故事，然后呢华健大哥很感动，所以趋于这份感动萌发出了创作一首歌的想法。从1986年周华健踏入歌坛开始，就演唱了《寂寞的眼》啊，《故枕难眠》啊，《让我欢喜让我忧》等等，所以呢作词人也会把这些歌曲连在一起，就体现了这么一首歌，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一直到现在也会成为很多公司年庆大型活动结束之前那么一首歌曲，这首共情感很强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

哎，有些时候新鲜，咱的一首歌曲，如果早间的时候可以一起合唱哼唱的话，那种放松的感觉啊，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过程。一首歌就这么简单，几段歌词，几段旋律，可以让我们整个身心放松下来。我也希望这两天的工作日的时间，也可以帮你调整好心情和心态，调整好你的工作节奏，然后迎接一个美好的假期。但愿每一首歌都是。好啦，今天我们歌先听到这儿吧，希望你早间出行稍后的早高峰能够顺利一些，然后各位呢开车注意出行安全，注意一下互相礼让啊，互相让一让心情也会变好的，记好随时有问题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咱今天到这儿吧，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九。

0: 95.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是孔子诞辰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
1: 那我市的南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也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夜间至清晨时段山区或半山区或低洼路段呢临时啊会出现这样临水的地段呢出现雾等天气，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0: 哎，大家不知道早上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地面湿湿的，开始我想呢这是那个洒水车喷水了
1: 啊，有这可能。
0: 一想不对劲儿啊，就是整个我从群里一直到这个珠江路这个路线
1: 啊，
0: 路面上全都是非常潮湿的。
1: 哦，你跟着洒水车走呢是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下雨了。
1: 哦，
0: 昨天晚上
1: 下雨的事儿，
0: 所以今天早高峰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避免不必要的并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减速的时候一定提前减速，做好心理的预期，要不然怕这个路面湿滑，我们的轮胎打滑啊。
1: 哎，可不是吗？
0: 尤其是马上进入到11了，有可能很多小伙伴这个11有可能要开车出行的，你想这个时候咱车要是进 4S 店了，
1: 哎，
0: 这个假期不就泡汤了吗？
1: 自驾游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了，
0: 对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能让咱们就让一让。
1: 哎，对了，
0: 幸福者退让，
1: 哎，听不者退让原则，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幸福起来啊。路面上的朋友，尤其是你看7点，再过一会儿早高峰也来了，而且呢，你看好多朋友圈当中啊，咱同事也在发啊，只要再坚持3天，我就可以把咱们这个闹钟怎么样啊？我可以直接关掉了
0: 。
1: 所以大家这会儿功夫咱该早起早起，坚持住啊，在岗位上咱们认认真真，千万别迟到。
0: 就说这闹钟11时候给它关掉，今天早上我就没起来醒3遍。最后还是我妈进来给我揪起来的，
1: 你看看
0: 3遍闹钟我都给摁了，
1: 三进三出。为什么？就是为多睡一会儿啊。所以也看出咱打工人早上挺辛苦的。
0: 这3天的中秋小假期呢已经结束了，打工人又要开始上班了。不过呢，这周咱们只要上3天班就要迎来国庆7天的长假了，是不是大家一整个就期待住了呢？
1: 确实是。
0: 接下来就是上3休7、上3休1的节奏了哈。想问问大家，您的国庆假期

0: 你规划好了吗？
1: 好嘞，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佳音行来特别早，还特地这个夸泽南呢，他说泽南辛苦了，这前两天不是带队去宝清了吗？我跟各位说，我去宝清啊也没闲着，连吃带玩特开心啊。大家接下来还想去宝清游的，稍后给您介绍一下。老尹也来了，还有齐夫也来了，欢迎各位啊。老尹问个事儿，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你俩啥时候发奖品呢？啥？咱答应人家啥了？
0: 我没答应啥。
1: 我
0: 上一周不赶上咱925的生日吗？
1: 哦，对了，那你再赶上咱过生日是不是、啊？
0: 然后好多朋友去到那个就是富丽江湾那个楼体，
1: 嗯、
0: 还有就是群力银泰城的那个滚动那个大屏幕，
1: 哦，看到那儿了，
0: 拍到了925的那个生日祝福，
1: 好漂亮，嗯、好漂亮。
0: 然后是在早高峰当中发的，那这周就不排没有了。
1: 对，那关于生日都发完了哈，是
0: 不是我俩小扣不给大家发？
1: 不是哈，人生短短几个球，早上好啊，这三日不见呐，如隔三秋啊。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嗯、
1: 三日不见九秋啊，再加一年一个年
0: 一会儿都白头发了。
1: 给大家盼的呀，李辉也来了，还有王玉博，一并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言语集加言语行啊，问候各位早上好。嗯、好了，早上的7:07，我们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昨天清晨那不有大雾吗、
1: 哎、啊，
0: 哈尔滨市民拍到了罕见的雾虹，我们稍后听听专家解读成因。
1: 哎，10月2号、3号夜间有霜或霜冻天气，请大家注意。那本周呢多阵雨，气温骤降6至8度。
0: 哈一高铁今天将正式开通运营。
1: 继续来关注，请大家注意呢，哎，轻微不罚加未堵先输，冰城公安交管部门呢中秋双管齐下。
0: 冰城这个公安呢交管全天候的严查，酒驾、隔夜酒、提神酒，早上9点照样能被查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好，来刷新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 K380+100 到 K430+300 公里处，因为大雾能见度低，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另外随北高速啊，赵光之通北方向现在 K163+100 公里处车辆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解除限速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0: 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旧方向 K491+700 公里处单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超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另外呢，鹤大高速西湖旧到林口方向 K495+120到 K507+120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施工时间是从今天一直到9月30号。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各位周一的早上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昨天早上啊，我虽然没有早起，但是我一刷朋友圈，这大家都在那晒仙境
1: 什么呀？
0: 昨天清晨呢，突如其来的大雾笼罩冰城，市民陈女士在松北区就意外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奇观，叫什么呢？叫雾虹啊，也被叫做白虹。很多人第一眼会误以为是彩虹，但是呢，其实它却是淡淡的乳白色。
1: 哎，那我们来关注啊，那昨天的早晨6点多呢，陈女士呢就在松北区的一处啊这个楼房平台上呢就见到了这个大雾天气。那为了呢拍摄到这一幕啊，她足足蹲守了半个小时。那她是怎么说的呢？她说啊，这个得迎着太阳，而且呢看着空气当中啊飘着的这个水汽，而雾虹呢能不能出现啊，这个得看太阳的角度，捕捉的这个时机呢

0: 成的。那雾虹的出现呢，离不开浓雾里大量的微小云滴，太阳光照射到这些细小的云滴上就可能形成雾虹，但是并不是起雾就一定能看到雾虹。想要看到这种奇观呢，空气当中的小云滴得达到足够的数量，而且还要呈带状集中分布。
1: 是了，那我们说啊，就如果大家平时想关注这样的雾虹的话呢，我们平时跟什么时候关系？第一点跟天气有关系，而且呢这次雾虹的出现呢，它与25号、26号的降雨天气有着直接关系，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呢比较大，而26号的夜间的清朗无风，所以说呢你才能够在这个看到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它是地面辐射冷却，近地面的大气降温之后呢，空气饱和水汽呢冷却，形成这个云滴集聚在一块儿，才成了这种的雾。
0: 那么这个雾虹跟彩虹形成的区别是什么呢？专家介绍啊，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彩虹啊，大多出现在雨后，依靠体积比较大的雨滴形成。阳光穿过大雨滴的时候就发生两次折射，阳光里的赤橙红绿青蓝紫各色的光线被分开，就能看到七彩的弧形。而这个雾虹呢，只是在大雾天气出现，没有雨滴，只有雾里极其微小的云滴。这些小云滴呢，个头太小了，就没有办法完成二次折射，不能把太阳光拆分成彩色可见光，各色光线相互叠加融合，那最终就形成了这种淡淡的白色的光弧。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够在湖边去，就是这个圆弧边啊，隐约看到非常非常淡的红蓝色调。
1: 哎，在这儿咱感谢专家，反正刚刚专家说之前那些啊，我是一句没听懂的。就是感觉起来非常的高深，你看什么两次折射呀，然后包括在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阳光之下的二次反射哈，
0: 你可得懂啊。
1: 咋的呢？
0: 在你家小挺厅问你，你得跟他讲啊。
1: 我说这个东西来，这让我们专家给您分享一下啊。但是通过这个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怎么说呢，就这个雾虹呢，它属于是非常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我这辈子我还真没见过，昨天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吧，那我还没起来。
1: 哎，是，这不是咱们通过陈女士也和大家一块分享到了吗？
0: 对，
1: 也算幸运了。
0: 雾虹还是真的头一次听说哈，
1: 可不是吗？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这周虽然是上三天班，但是整周的天气情况咱们得了解一下。这一周呢，哈尔滨是有三次降雨过程，降雨量级呢都是以小雨为主的。29号白天到夜间，自西向东有阵雨，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降水量是5到1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0.5到5毫米。30号夜间到10月1号夜间，全市有分散性阵雨，降雨量呢是0.1到3毫米。4号夜间全市有阵雨，降雨量0.5到4毫米，其他时段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的。
1: 那我们详细来关注，今天到明天呢，气温会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在17到20度，最低气温是4至9度。30号开始，全市呢将会有明显的降温啊，这个气温会下浮，最高气温降幅6至8度。30号一直至10月4号，最高气温普遍降至10到14度，其中10月2号和3号的夜间最低气温2至5度，山区半山区0度左右。那全市大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霜等天气啊，也提醒大家，像是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等北部至东部区域呢可能会出现霜冻天气。
0: 那9月29号到10月1号和2号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呢风力比较大哈，阵风就会有5到7级，其他时段呢平均风力白天是2到4级，夜间呢是1到3级。
1: 好，北京时间的17点15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这马上要到11啊，要过节了。这个时候呢，买车票也是大家呢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啊，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那哈尔滨至伊春之间呢，最快1小时46分即可到达。记者9月26号17时呢，登录到12306这个12306官方来进行查询，他就发现了10月1号当天，哈尔滨至伊春方向共开行动车组及高速动车组列车9个班次，其中2趟高铁的车次，而且呢车票也已经全部售罄了，而且呢仅现在接受呢您的候补购票啊，动车组2等座也多处于是候补状态。国庆假期首日呢，北方出行现在已经成为了高度热门的目的地了。
0: 这个哈一高铁呢是在今天上午正式开通运营，本来呢想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连线，我们的记者秀丽是到现场去采访的，但是了解 解一下，它正式开通运营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20，就刚刚好把这个早高峰的时间给错过了哈。
1: 是的，
0: 大家一直在关注，就是因为哈尔滨到伊春如果

0: 我坐火车的话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这次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之后，咱们到伊春最快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1: 真方便。
0: 你想在市区咱堵个车从道外到群里还得俩点呢是吗？
1: 哎，对了，你这时间咱直接呢就到伊春了。
0: 对呀、啊嗯、查询的结果显示呢，十月一号哈尔滨到伊春西的九个班次当中，动车组列车有七班，高速动车组列车呢有两班，全部都是中到伊春西站。最早一班是早上7:38从哈尔滨站发车的动727次，9:36就可以抵达伊春西了。最晚一班呢是晚上6:30从哈尔滨站发车的动7283次，晚上的8:30左右就可以到达伊春西。动车组列车主要是从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发车，最快历时仅1:46，二等票价只要145块起。
1: 哎呀，真的是特别期待这个全线开通的时刻啊、嗯！那全线开通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呢，通行时间呢将大幅压缩至两个小时以内，伊春西站呢也将成为我国北边的高铁站了。而且呢，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恰逢呢线路开通初期，探亲呢、旅游客流等叠加，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大家提前购票，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未买到直达票的旅客呢，也可以通过候补车票，或者说呢咱们选择啊中转的方式这种方案来进行出行。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孔臣提示大家，华山北路由马端街往先锋路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马端街了。另外，先锋路由华山北路往松山路的方向，这是有五台轿车相撞啊，导致这个路段车行缓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昨天下过雨之后地面比较湿滑造成的。你看在这提示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咱们这一周上班的最后一天周三，我都会反复提示大家，咱开车一定可得注意，要不然十一用不了车了啊！
1: 哎，对了，
0: 这是先锋路由华山北路往松山路方向五台轿车相撞，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感谢信息员安孔臣的路况提示。

0: 好了，一首快乐指南送给大家哈。眼瞅着马上就要到十一了，那目前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长线游基本上都已经爆满结团了，像9月30号的新疆游，9月30号的江南游，还有我们9月2号出发的贵州游，以及9月1号出发的湖南游，这些都已经爆满了啊。那之前9月30号的这个新疆团呢，好多朋友就没有抢到名额，因为报的实在是太快了，
1: 太快了，
0: 大家对新疆都是有向往的哈。就一直在后台问我们，包括也给我们有些主持人私信的来问，什么时候再有新疆啊？十一还能不能加一个了？那我们跟旅行社争取之后呢，又给大家加了一个10月3号的新疆团。没办法，就1号、2号的机票实在是拿不到，
1: 太热了。
0: 最早给大家争取到的就是10月3号出发的新疆团，因为咱们是双飞8天嘛。那10月3号出发，咱们是10月10号回来啊，一共是8天游。那重点跟大家画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吃住玩行程全都是跟9月30号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但是价格直接给大家砍掉了600块钱。同样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双飞8日游，纯玩精品小团，咱们925是独立成团的啊，不跟其他的团队去拼团，全程纯玩零购物、零擦边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这条线路有多经典，我相信我们的老听友都知道，我们也发过很多团了。
1: 之前去过，
0: 像 S21高这个沙漠公路，还有这个乌伦古湖、喀纳斯、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新疆北疆的精华美景，一次性带大家去打卡。而且坐车呢，咱们还是 VIP 2+1豪华头等舱的座椅，空间特别大，无论是你的前后左右，这腿都能伸开啊。而且它的那个座椅是能够调到120度的，每个座椅上还有 USB 充电，所以你长途坐车也不遭罪啊。住宿全程是携程3钻酒店，搭配一碗特色的经济型住宿。餐食方面呢，像这个新疆特色拌面、大盘鸡、抓饭，还有羊肉串，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也全都给大家安排上。贴心福利也是一点都没缩水哈，每天每人一瓶矿泉水，另外赠送给大家新疆特色的小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还有旅游意外险，而且行程里面还包含一次我们给大家拍无人机航拍视频，让您把新疆的美景直接从天空当中拍下来，给你留存住啊！
1: 这到发朋友圈，大家得羡慕啊！
0: 是啊，
1: 真漂亮。
0: 9月30号那个新疆团，一样一样的行程啊，是8599元啊，好多朋友没有报上。
1: 对，
0: 那我们10月3号这一期新疆游，相同的配置，直接给大家省掉600块。那这600块你在新疆买点啥不好啊？
1: 哎，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只要7999，同样的品质，更高的性价比。如果说想趁着国庆假期去到新疆的朋友，这个机会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您是上班族，你就往后多请3天假啊，是不是把那个年假串出来3天？
1: 哎，对了，
0: 安排到这上，或者说您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跟着我们10月3号去到这个新疆游。
1: 哎，
0: 想去看赛里木湖的蓝、和睦的木屋草原，想去走一走壮阔的沙漠公路，感受大美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名额不多，这个新疆团马上就要封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啊！151-4600-2602。

0: 好了，想要报名10月3号新疆游的朋友，记好报名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925空港快讯，
0: 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啊。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9度，全天航班量47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7:28，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呢，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到9度。在这呢，我们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昨天晚上可能是有降雨哈，今天早高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路面都是湿湿的。提示大家这个。路面潮湿呢，这个轮胎的摩擦力就没有那么的强，非常容易出现打滑，所以呢今天早上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另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变道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原来如此说呢，南岗区化缘街和红军街的交叉路口一直是红灯，有几分钟没有变灯了，应该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感谢您的提示。还有安孔臣刚才提示我们说呢，先锋路由华山北路往松山路的方向是由五台轿车相撞，这个路段车行缓慢。感谢各位的路况提示，如果说呢你想提示一些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别忘了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超哥和小何音团一起合唱的《梦里回到小院落》哈。东升说早上就得听这种精神振奋的歌。
1: 哎，听完老精神了啊！
0: 欢迎欢迎啊！还有金龙问：十一高速免费吗？当然免费啦。从这个9月30号的晚上12点，一直到10月7号晚上的12点，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头一天就上高速，只要它免费的时间，您下高速就是不收费的。
1: 哎，是，你说到这儿啊，就在这个十一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大家做好提前准备。但是多多少少呢，我还是不厚道的哈，特别期待看一下。
0: 你咋不厚道了？
1: 9月30号晚上
0: 堵在路上的，
1: 就是那一点儿，就是出城口的时候，会不会又出现人这个比较这个车潮车网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说咱不是那么赶的话嘛，尽可能选择错峰，因为啊，
0: 错峰所以这个提前上高速嘛。
1: 你
0: 不用在高速口等着，
1: 完全提前
0: 上去，你只要下高速的时候是免费就行了。
1: 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可以的哈，
0: 啊，
1: 就是提醒大家千万别怎么着呢？就是夸都大家都堵在那儿了，到时候十一又赶上什么呢？哎呀，我十一我又堵上高速了，你这谁也不愿看到哈，啊。希望大家这个十一呢都有一个顺畅的出行交通。
0: Lucky 说真开心呐，
1: 咋的？
0: 你想想上3天班就又放假了
1: 啊！这我跟各位说，就这3天一定是大家幸福指数非常高的啊！之前曾经相声演员这个岳云鹏说过一句话，周阿姨，就是你过过那种就是期盼一个人快要到来的那个日子吗？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迫不及待要给母亲庆生了。
1: 对你。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一定知道哈，就是那个老妈妈在家里，因为彭家河南的嘛，她在北京往河南去的时候，她是怎么着呢？想给妈妈一个惊喜。等到就拿大年三十来说吧，她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就告诉她妈，我平时忙，可能三十回不去。当天晚上回去，她妈就说：“你别那么告诉我，你提前一个月你就告诉我，为啥？你提前一个月吧，我这29天每天都是期待的，都是兴奋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这个有盼望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到假期。”一定怎么着呢，这日子提前越长，这种盼望的时间呢是你越期待的。提前3天，你像 Lucky 已经很开心了，这我们提前盼中那个十一放假都盼一年了，都盼一年了。
0: 但是有好多人啊，这个中秋和十一人都连上了，人现在已经在外头撒野了啊。
1: 哎呀，这
0: 看着我可眼红了。
1: 这三天咱就上就上吧啊，不差这3天了啊。但是大家怎么说的啊，
0: 原来如此，说南岗区花园街红军街交叉路口目前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感谢您的提示。还有洪志提示大家，三环路江南往江北方向王岗地道桥入口最左侧车道有3车连撞啊，提示大家可以提前靠右侧通行。这是三环路江南去往江北方向王岗地道桥入口最左侧车道有3车连撞，大家呢可以提前靠右侧通行。感谢您的路况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哎，也是这个跟放假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假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向你招手，您会放弃假期去应聘这个工作吗？
1: 哎，
0: 而且这个工作干起来就特别的开心。
1: 那你得让我知道
0: 还不累。
1: 我有看
0: 工资还是日结的。
1: 去就刚
0: 但凡有一点犹豫都是对钱的不尊重。
1: 对呀，但是我好奇到底什么工种能让我们大家就是如此的心神向往啊。
0: 哎，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鲜职业，就是景区野人 NPC。什么叫 NPC 呢？就是我们玩电子游戏的朋友比较熟悉的。
1: 哎，
0: 就这个 NPC 它就固定在这个点位了
1: 啊，
0: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走到这跟我打招呼，或者我派给你一些任务，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在游戏里边的那个特定的人物。
1: 哎，对了啊，
0: 最近呢广州有二龙山啊，广州二龙山星罗记大森林景区招聘 NPC 的消息火出圈了，岗位要求特别有意思，咱听一听啊。
1: 你说说啊，
0: 年龄性别不限。那当然了，野人呢
1: 有男有女，
0: 对，老少都有啊。
1: 哎，
0: 对
1: 了，
0: 社恐 I 人社牛 E 人全都能报名，
1: 都能行，
0: 只要说你脑洞大放得开，有网感的优先，就是你会抢镜头，有这种就互联网思维的，
1: 咱俩行，
0: 行是不是？
1: 咱俩行啊。还有吗？
0: 一天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啊，
1: 哦，
0: 管2顿饭，而且工资还是日结的，
1: 哎，
0: 就是你今天一天这野人干完了，揣200块钱你就回家了，
1: 哎，是啊，
0: 上班的任务呢就是扮演野人跟游客互动，目前的工作时间呢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这一区间，配合景区新开设的野人部落项目， 网友都说
1: 啊，
0: 这可是难得的带薪发疯的机会啊。
1: 不是，我跟你说，这样的机会真的简直是太好了，跟各位说，而且不光广州啊，之前呢，宁波的景区呢也招过这样的同款野人 NPC 啊，日结200，而且呢还包吃住啊，一期18个岗位，600多人就抢这个名额报名啊，有人专门坐飞机赶过去，还有一位58岁的朋友第一次尝试去上班，
0: 58第一次上班，
1: 他应该是第一次当野人吧？
0: 我觉得应该是第
1: 一次
0: 上班
1: 啊。就是这58年一直没上过班，就为这工作我来上班了啊！大家的想法特别统一哈，想当野人，为啥呢？开心最重要。
0: 好多网友报名啊，就说平时工作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想找个地方释放一下，不用端着，我也不用拘谨自己，扮演野人跟游客打闹互动，把压力全都释放出去。
1: 好这个，
0: 上班可以合法发疯，那这不就是梦想当中的工作吗？
1: 那可不是啊！那如果说大家呢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愿望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也想过参加一个这样的工作？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野人 NPC 哈，这咱一个关键词，大家有没有想尝试一下啊？就是其实抓有时候咱们在工作岗位上，人在这儿，其实可能思维早就已经发散出去了。
0: 吓死我了！你以为咱就在这儿就是野人 NPC 呢？
1: 不是，就是你在办公室坐着那一瞬间啊，可能想想，哎，我要是跟这个人猿泰山似的，
0: 不敢瞎发疯啊！
1: 啊，对啊，你这思维跑一下子，但人往这一坐，就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刘建明似的啊，就是说思维撒了一把野，但是人呢在坐着不动啊，释放你的压力，卸掉你的身份啊，继续就坐那试一试啊，当这个野人 NPC。但是我就不知道那里边包括啥，比方说，如果说你这个在这个山洞里边，你 NPC 固定点位，你比方说你自己给自己的工作加点码，让你过来的时候，我让这个游客看不见，我从这个树林的后边蹦蹦出来，
0: 可以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野人嘛，
1: 我可以这样，是不是？那你万一你碰到个膀大腰圆的野游客呢？你打我这野人不跟打小鸡子似的吗？
0: 那你
1: 不能动手，是不是？
0: 对，不许动手，
1: 你不这不许打野人。
0: 那也不是说进那鬼屋了，你能给人吓成那样吗？
1: 对 NPC 啊，就是咋的，就是一定就是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哈。刚刚强调一下，多少钱？200块钱一天，是不是？200元一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哈，你想不想当这个野人 NPC？ 发来学联系信息啊。
0: 是的，如果说有不能给我们报名啊，你得上景区报名。
1: 我们没有这个，要有名额，我俩早去了。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意去应聘这个野人 NPC 体验一下带薪发疯的感觉吗？愿意的朋友您可以来说说您最想怎么跟游客互动，就这个野人要让你当
1: 你
0: 怎么当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不愿意的朋友也可以聊聊您的顾虑，您是放不开呀还是觉得这份工作看着好玩其实不轻松的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严玉吉说，他说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眼瞅着就到十一了，那大家心可能都已经飞了。那这个十一您的出行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吗？如果说还没有安排好，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几个线路供你来参考。首先就是十一长线游，我们像湖南啊、贵州啊、还有江南以及9月30号的新疆全都爆满了。现在还有一个可以出发的新疆团，那咱们最早就只能是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行程吃住行玩全都跟9月30号是一样的，但是价格直接给大家砍掉了600块钱，只要7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擦边消费的地方啊。大家可以记好我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加我微信了，然后我把这个行程发给您，您做参考，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在微信当中私信我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三个行程同样也是在十一假期之间的。首先我们就请这个泽南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一去到宝清的，因为泽南是在9月25号到27号中秋三天假期带着大家刚刚从宝清游玩回来。
1: 昨天我刚回来啊，跟各位说这次去宝清的所见所得啊。首先这个在9月24号那天嘛，23号是这个丰收节，然后24号的时候咱们925交通广播这个在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带领之下，咱不是上巴彦卖玉米去了吗？大家你不知道啊，这去完卖完玉米以后呢，我吃了这是一肚子咱们丰收的巴彦玉米哈。回来这个路上，我在这个大巴车上，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大家尝一尝这个地道的玉米，还有吃吃各吃方的这个特色啊。结果到了宝清，你猜怎么着？当地的美食又给我征服了。我这一肚子玉米没算完，当地美食给我征服了啊。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到宝清吃的特别好，而且恰逢9月25号哈，又赶上中秋，又赶上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生日。大家呢也是特别开心哈，虽然说呢这一路上啊，跟各位是品尝了美食美景，路程呢这个一路这个行程开开心心的，到了当地呢，大家这个依然有饱满的热情。我们去到了宝清县博物馆，在里面呢听了大家的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而且呢还跟着大家呢，咱们一块儿去到了像是翡翠湖啊，包括说这个彩云岭啊等等精彩的打卡地点，老人孩子都喜欢。我们那车年龄最大的是80，老人家走上彩云岭的，然后又走下来的，翡翠湖绕了两圈，就说找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影子了哈。这是带着大家呢去宝清，老人朋友哈，你可以感受到，哎呦，曾经这个自己的年轻时候的匆匆岁月。小朋友来到这里边啊，也有属于他们独特的乐趣。而且这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而且每一顿饭给大家安排都特别好吃。
0: 哎呀，那宝清那个餐，我跟你说，
1: 可以吗？
0: 就是不吃都对不起我们。
1: 我真是为啥呢？就是我们那是一个点一个点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餐厅一个餐厅给你吃出，
0: 一个菜给大家尝出来的，
1: 对，那就给我们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是说明什么？因为不光说给大家安排好吃的，而且菜单我们也层出不穷，
0: 对，
1: 总是翻着花样，
0: 就是味道非常符合咱们的这个口味。
1: 哎，庄阿姨，说个真事儿哈，就是我跟这个
0: 你咋的？之前说都是假的呀？
1: 不行，这次的真事儿啊，跟各位说，这次特有意思，因为咱们这次宝清游跟大家安排的是小团额的，咱们两个这个齐发，一共是多少人呢？20来人，精品小团额，安排桌的话正好是两桌。安排两桌以后呢，就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我司机还有这个从为我们仨人去的嘛，我们单安排的工作餐，头一顿德玛利炖鱼，因为咋的，他一锅鱼太大了，没法给我们那么上，就给我们上了几个炒菜。炒菜上来了，就从为那眼神，那个泽南哥，咱跟大家坐一块吃呢。
0: 不好意思，
1: 惦记上那吃那鱼汤去，
0: 甩个腮帮子吃。
1: 对，是说我说那没事啊，咱把咱菜端过去哈，我们就端着我们这毛葱炒鸡蛋啊、辣椒炒肉啊，就直接就混到了人家那个听友当中，一桌就12个人哈。但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这12个人吃完以后，愣没吃了。
0: 就是还得感谢咱听友，
1: 哎，对了，
0: 正常人家吃的菜，
1: 那对了，
0: 你
1: 还蹭给我，这让我们蹭了一口哈。但是大家确实都特别热情。每当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团员工作餐嘛，大家都说，哎，你们上我们这桌坐着，你别吃那工作餐，把那俩菜都退了，单花那冤枉钱呢。 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哈、嗯、但是就是大家热情我们这个心领了，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顿饭给您安排好吃。你想想我们工作人员工作餐都没心思吃了，为啥？不就大家那菜太香了吗、嗯、
0: 那可不呗。
1: 所以说跟各位，宝庆游第一点吃得好，第二点就住得好。咱们头天晚上呢，我们这次安排的是这个宝庆县民馆，第二天晚上入住的是高端洲际酒店啊。但是等到十一的时候呢，我们两天都为大家安排的是洲际酒店。那你说为啥这么安排呢？因为在十一期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洗浴，所以说呢两天洗浴呢咱们都给大家掏上啊、
0: 嗯、
1: 你不光白天这个舟车劳顿了，晚上这个玩够了回去你再好好泡个澡，你再休息休息，第二天接着有精神咱们接着去哈。
0: 而且他这个就是汗蒸就是在那个洲际酒店里面的、
1: 嗯哎、你下楼就是，
0: 对
1: 对啊，
0: 而且环境什么都特别特别好，
1: 特别不错、
0: 啊、不亚于咱们哈尔滨的高端洗浴。
1: 哎呦，跟这个洗个大澡、
0: 嗯、
1: 跟你说哈尔滨一样一样的哈、
0: 嗯、
1: 让大家体验一下。另外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什么了，地下2365米的天然浮泉、
0: 嗯、
1: 这个你在别的地方见不着，不是普通的热水，室内室外都有泳池。这次咱听友回来一听说，我说给大家预告一下，宝清团下一次还有，为啥？有听友这次出来以后说，下次你们啥还有宝清、
0: 嗯、
1: 就是还想接着再走一趟、
0: 嗯、
1: 我说下次你再来我们还有花样，一个是地下浮泉，还有呢带着各位咱们连住两晚的这个洲际酒店，大家就有想报名的了、
0: 嗯、
1: 我说报名怎么办，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感觉咱们宝清游品质特别高的朋友不在其数，所以想去的朋友一定把握机会，宝清每年都得发几套，每年咱都有宝清游，为啥？不就品质好吗？另外哈，咱们还有一个在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游，也是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去打卡像是20米落差的这个

0: 跳水楼瀑布，有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流芳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另外呢，带着各位啊，咱们到这个火山口的地下秘境探寻万米的溶洞隧道啊，感受徒步打卡这个奇石三道关的这个天然氧吧，还有呢就是到这个上京博物馆去感受那里的历史文化，咱们触摸历史积淀，这两个行程都给你安排了，费用呢都是888元，两个费用都是888元，一米二下儿童还有优惠啊，588。宝庆游10月3号出发，镜泊湖游10月5号出发。如果你想报名，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嗯，这个名额也都不多了啊，两个呢都是在十一假期之间的。宝庆游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的。然后呢，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是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这个行程时间呢，包括这个餐饮住宿。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的棒，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宝庆游，我们是和宝庆县政府部门，还有就是当地的融媒体中心来合作的，还有政府的补贴在里面，每个人才888块钱，就是品质是非常高的，吃住行都好，还有汗蒸，另外呢还有就是温泉洗浴，在十一送给大家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赶早。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799-7337 8211-9002。Apple 提示大家，文景头道街和和平路的交口，去往文昌街的方向堵车。他说看到有好几辆车都逆行了，特别没素质啊，导致有一辆120救护车半天才过去。感谢 Apple 的提示，文景头道街和和平路交叉口去往文昌街的方向堵车了，好几辆车刚才有逆行的情况哈。感谢大家的提示，路况。电话8799-7337 8211-9002。如果您想报名我们十一的宝庆游或者十一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暗夜向日葵说，宝清都让你们玩这么透了还有惊喜，真是惊喜不断呢、
1: 哎、真是啊。就是我在这个路上带队嘛，我总跟大家说一句话、嗯、我就是等到每顿吃完了以后，我就问各位，我说这顿吃的好不好啊，大家一口同声说好、
0: 嗯、
1: 我说下一顿比这顿还
0: 好，太
1: 好。对，然后我这话说的几天
0: 都不怕大家有期待，真的
1: 对
0: 都能满足大家。
1: 我等到第三天、嗯、就是中午那顿的时候，我说就是你们刚刚早餐吃的好不好，他说好，我说这顿吃的比刚刚吃顿还好，大家非常惊讶，他说你这你哪来的勇气呀、啊、你因为单吃完以后回来以后，真的大家都在说，说是你们真的是名不虚传、嗯、你们一点都没骗人哈。
0: 是的，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住对于我们这个九二五交通广播出行旅行的这个期待哈、
0: 嗯、
1: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是的，如果想报名我们十一的宝清游或者是十一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如果想报名十月3号出发的双飞八日新疆游，

0: 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十一的行程，大家可不能再犹豫了，您再不报的话，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哎，抓紧吧。
0: 还有两个工作日，咱们就正式放假了呀啊。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这个最近广州二龙山星罗暨大森林景区招聘野人 NPC 的消息火出圈了啊，岗位年龄性别都不限，您是社恐啊、社牛啊，全能报名，只要您脑洞大，放得开就可以了。一天200块钱工钱，管两顿饭，工资还是日结的。
1: 哎呦
0: 啊，上班的任务也不难，不用干体力活，
1: 没有，
0: 就是扮野人跟游客互动，然后只有这放假这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工作啊，一直到10月7号，配合景区新开设的野人部落项目啊，真的是可以带薪发疯的机会。
1: 可以，
0: 想问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去应聘这个野人 NPC 体验一把带薪发疯的感觉吗？愿意的话，您可以来说说您最想怎么去跟游客互动，就是您怎么来当这个野人。
1: 我当野人
0: 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啊。Lucky说这个我见过，我看有主播发过，挺有意思的，那还挣钱，
1: 你看看。对呀，
0: 南关君子说了，那这工作可太好了。19年寒假我就想过年的时候去鬼屋当 NPC， 当鬼去啊，都联系好了。后来疫情来了，啥都关了，我就没去成，我还挺遗憾的呢。
1: 哎，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个机会也挺好的啊，大家抓紧时间。但是刚刚咱们说了嘛，19个名额，人家600人去抢啊，所以说可想而知。
0: 你说那是就是别的地方的，
1: 宁
0: 波那个
1: 啊，是宁波那个是。
0: 这个还有名额啊，
1: 现在还有名额哈、
0: 啊，
1: 但是别跟我们这报名，你不行你官网搜一下，你看能报咱报一下吧啊。
0: 强说，结果没有游客，满员都是 NPC，、
1: 哎、是
0: 那野人一起玩也挺好啊。
1: 这也是个反向宣传吧？
0: 十一咋可能没有游客呢？
1: 不是我，你回头想一想，这能不能是一个阳谋哈、啊？看起来是招 NPC， 其实呢就把大量游客招过去了。
0: 他其实也是一个广告宣传，
1: 我觉得挺好的，挺有趣的。还有库巴说了，一动不动啊，突然蹦出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呀。
0: 你这有点像上那个鬼屋的 NPC，
1: 你觉得原来之前肯定有工作经验，这是啊，过去闷儿一下吓唬人家哈。
0: 夜月说露脸吗？要不露脸的话，那我可就去了。
1: 野人，
0: 野人，你怕啥露脸的？
1: 对，野人你整猴埋汰的，然后到时候再戴个假发是吧？你这不就可以吗？
0: 就是啊，
1: 哎，我想好了，咱也过去，是不是？因为
0: 你怎么当这野人呢？
1: 可太简单了，你想好抓紧，就咱俩去嘛，你不是咱俩一块去吗？发挥咱的工作特点，野人不也得听广播吗？
0: 咱俩去播野人广播去啊！
1: 野人交通广播。哎，上大道骑大象，大家小心注意安全啊！
0: 那平时咱说话太多了，要是就是给我聘到那个里面，我当野人，
1: 你怎么办？
0: 我不说话
1: 啊，不，
0: 我休息休息嗓子，
1: 休息嗓子。
0: 对，
1: 那你不符合野人的标准，
0: 那野人就非得说话啊？
1: 周阿姨，野人。
0: 不行，那太费嗓子了。
1: 我再问你好吃早饭了吗？你带个野人翻译啊，是吧？你比方说我是个野人，然后你带
0: 我再带个野人翻译，
1: 你旁边你就
0: 咱俩一起挣200，我还得分你100，我有病啊！
1: 我当野人明明是我分给你，好吧？但是跟各位说，其实你这个你大开脑洞，当野人方式不一样啊，人家也得面试啊，面试官往这一坐，拿笔一敲桌子啊，你这个野人，你原来你都在哪儿野过？你家趁几个标枪是不是啊？你之前跟你一块生活那个女野人，还有你家里那个小野人，今年几岁了啊？大家也可以来，就是大开你的脑洞。我觉得这个还是你要制造出来一个场景啊。你比方说你是荡秋千呢，你是穿这个什么树叶子拿衣服，这谁说的呀？管严说的，拿树叶子当衣服。
0: 那这我可不敢去了。
1: 不是你，人家人偶像包袱太重啊，人家有人家那个衣服抓爷。就比方说，就是我能想象得到，你看就像什么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他不都有那个就是看起来是肉色的那个就是那个短裤，然后上面给你点缀点树叶子，上身呢也。是，就是这个背心啊，或者说是这个哎包腰的这个衣服呀，哎给你上边贴点树叶子，远瞅看着好像光膀子，其实都
0: 肉色。
1: 对对，
0: 东子说那是不是得光膀子呀？
1: 男的估计得光了啊。
0: 对
1: 对，男的
0: 有可能给你整一个什么树叶的那个装饰啊，
1: 哎对了，
0: 放到身上
1: 给你挡上啊。
0: 长不停说那广州30来度。你再穿上野人的装扮
1: 啊，
0: 这钱真不好赚呢。
1: 你不是你，哎，长不停，你这个我这帮大家想明白了，你忘了你在哪里呢？你在广州，他不是你野人，你也得在树荫底下待着吗？你就跑那树洞吧，别人上哪儿你别管，你先找树洞的往那一猫，防蚊水、防蚊贴、蚊香你带好了。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对他野人吧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1: 对
0: 就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1: 对，
0: 你想问问大家，这钱呢如果让您去赚的话，你

您会怎么去当那个野人跟游客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期待着您的留言内容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广州30来度，您来哈尔滨呢凉快啊，还能看着冰看着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从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两个人只要268，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老师就可以了。另外教师季还有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两人畅玩，只要235，只要一人是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6: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5: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6: 你踩离